0: 滑翔方向过来的车流并不算很大，而且呢，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夜明珠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可能需要等到一到两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大概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车流的情况。而在我们的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三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压力。如果您在往 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可以发现一直到肿瘤医院，到我们的胜利三路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说完了杏林区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五家港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说到在五家港万达广场，目前来看呢，在银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杏林区方向行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周期。队尾目前是排到了港沙路与我们的银林大道的交汇处，所以说可能还会有一个 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好消息是，当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执行往银林长大桥桥面下方，或者是继续往星光天地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要继续执行往宜化大楼方向行驶呢，目前来看到可能排行压力要稍微大一点啊。目前队尾是排到了万达 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整体来看呢，可能一直连接到了下一个红绿灯路口，也就是我们的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沿江方面的压力可能还是比较明显的。说到沿江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镇江阁附近的交通。我们先来说到沿江大道与 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点军大道入口方向行驶，队尾是排到了县福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并且在这个路口呢，同样可能往后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压力的延伸啊。目前我们再来看到县福路，目前同样是县福路环城东路以及人民路，可能在新街附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目前特别是在县福路，可能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在 实验小学县福路校区这里呢，同样会面临着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可能目前在 8:06， 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送自己孩子上学，再去上班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各个小区的进出口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滞留情况。在环城东路，如果您是在环城东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德胜街方向行驶呢，会面临着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要等待一个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中秋假期，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 1.32万人次， 到达旅客 1.07万人次。
4: 国庆将至，三峡机场呢也同时加密了北京方向的航班频次，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海南航空呢新增了宜昌往返北京首都的加班航班，采用了是波音 B737机型， 10月1号、3号、6号执行加班航班时刻呢是 HU6305航班， 中午的1:30从宜昌起飞， 下午的3:50抵达北京首都。 HU6306航班呢 是下午的4:55从北京首都起飞， 在晚间的7:10抵达宜昌。目前的北京方向已实现了首都大兴双机场的每日常态化直飞。加开航班之后啊，11期间的每天往返航班计划呢 呢将达到4班。北京到宜昌到北京的最低折扣机票呢是3.7。

0: 折550元。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各大航司的官网来进行选购购票。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和父母没话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原因啊，可能有人就是真的觉得就是话不投机啊，关于各种婚姻的，关于工作的，关于生活方式的啊，感觉这些呢跟父母一聊啊就没话往下接了啊，可能就是不欢而散了。但有些人觉得这个没话说呢，可能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观念，叫做报喜不报忧啊。因为父母呢他会担心自己啊，也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烦恼会成为孩子的负担，让孩子牵挂了。但孩子其实也会觉得啊，比如说我职场受挫了，感情生活不顺了，面对未来的生活会有些迷茫了，往往也会选择不向父母倾诉。就是双方啊都会有点怕打扰到对方，或者是怕给对方传递这种负面情绪了，所以也就心照不宣的说啊，这种都不说了啊，心照不宣的就是那都算了，都不说了，那就可能彼此之间能够交流的话题就越来越少了。特别是那些可能还不在身边的一些父母啊，如果说孩子在外地工作呀、学习呀这样的，可能你对他本来的生活圈子啊、他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都会知之甚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可能能了解的、能聊的、能说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啊。
2: 是的，其实还有个原因呢，其实除了报喜不报忧之外，可能也许真的是有的时候纯粹不知道说什么。像生活环境不一样啊，关注的话题、面对的问题也会迥然不同啊。像双子他们在早高峰互动区里面就说到，他说时代不同，经历环境不一样，无法引起共鸣。双子就说，尤其是我们出生在农村，父母没有经历过上下班的约束。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他的姐姐值班，团年饭可能要等到很晚，他爸就在屋里面发脾气说年三十还上什么班。所以可能但是其实听到这个话呢，我想可能跟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想法又不一样了。可能在大家都经历了上班之后，你跟父母说我要加班，父母反而会很开心啊，我的孩子可能还懂事了，知道要加班了。不像以前上学，可能天天上学就是翘个课，然后也不去上学，也不好好考试，然后现在呢还懂得这个上班，
0: 终于能被约束住了，是吧？
2: 对，所以说其实你往往不同境遇，真的是不同的情况的话，跟父母分享东西就是算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父母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0: 对，你看就这么一句话，我大年三十得加班，你看双子的父母就会觉得，因为他的爸妈妈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上下班啊得加班的情况，就会觉得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年三十了还得加班呢，就不能回家吗？一家人等着你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压力，说一家人饭都做好了，都热腾腾的，就等你一个人了，咋还不回来呢？
2: 是的，
0: 对吧？其实我觉得作为子女来说，听到这个话也会觉得很有压力。
2: 对，你看年轻一代的跟父母分享，就是我可能国庆中秋要加班，然后可能
0: 那你的父母，你就说你自己的父母就觉得不错啊，
2: 对，
0: 孩子出息了啊，还知道工作要上进一点了。
2: 是的，但是我真的只是在倾诉自己的烦恼，并没有说我想着跟你们报备什么，我想说一下有这个事情。但是呢可能得到的回应就是做得好，做得棒啊。
0: 你看吧，确实啊，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时代啊，父母的经历不一样，孩子的经历不一样，对于同样一件过节要加班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啊。但有的父母就会觉得啊，说那这该加的班得加啊，但是该调的休也得调啊。
2: 是的，那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说实话这个事情。所以说你看不同的境遇，像与子女身处异地啊，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也会牵挂对方，但是也无从讲起，就是因为这种一次一次的交流，最后只能化作一句吃饭了没，多穿点儿。其实孩子也能感受到父母的孤单，但是也自己不懂如何靠近。
0: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很多人会觉得，无论你是哪种情况嘛，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真的好像是跟父母的话越来越少了。会让人感觉到很困惑啊。那些你可能觉得曾经无话不谈的那种亲密关系，好像就变成那歌词怎么说来着，
2: 爱在心口难开，
0: 是吧？
2: 是的，
0: 就是你会有这样一份困惑，也许真的有人在说到啊，就是说你自己在为人父母之后。

0: 才会深有体会、嗯、就是经常会被父母念叨的一句话，说哎，你以后自己当爹当妈了，你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了。有时候可能这个当孩子放学回来之后，真的就是扎进厨房啊，或者扎进房间，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出来啊。当你看到孩子可能和同龄人在手机上聊的这个谈笑风生，但是你却不知道在跟他说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作为孩子还是作为父母，我觉得可能都会有点困惑吧，或者是有一点这样的烦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和父母会没话说了呢？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是你有那种交流很好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亲子之间啊是怎么来相处的。正面的案例也可以来一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北京时间的8:14，这个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姑姑，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9: 看我的身边，
1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9: 看我的身边，
1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9: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1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9: 今年走几回年茶叶？
11: 明年没得茶叶走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2: 是有点不习惯。
1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9: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9: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11: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现在先来关注到在五家港万达广场，如果您现在还在南北天城的南门这里，也就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实行往新林区方向的话，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宜林大道交汇处，大概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同样可以发现，从港务新村、石马坡路以及石马横路可能下行往我们的宜林大道的车流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主路路面上的车流也会随着时间段不停的往后移，可能一直到8:30左右都会增加一些，所以说整体来看到在宜林大道上的通行压力可能一直到8:30左右才会稍稍偏缓一点。而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宜林大道与胜利二路的交汇处，您过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江海路的这个路口呢，继续直行，同样在中心医院的门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此刻可以在五家港万达广场靠近到我们的宜林大道这一侧，您可以发现在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新林二路快速路的话，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在快速路上双向上目前的通行压力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了很多了，目前可能在下川通道内部以及从我们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在我们的北辰港湾这个路面上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启停的现象，但是整体来说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路段了。而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体育场路重点要关注一下在靠近到715创意园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直行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在下行的坡道处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五家港方向，在成龙大道与合一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成龙大道与合一路的交汇处，在我们的天悦广场，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往成龙大道往巴黎乡村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要等到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合一路的双向车道上，您可以发现可能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都要等到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是在安吉这一侧想要继续往东站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要等到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今天早上可能在成都大道与合一路的交汇处，您可能更多的要留意一点。而再来把目光看到遥湾方向，目前呢在遥湾，如果您现在是在金龙山附近，在我们的珠海路与我们的朝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金龙山大市场方向行驶呢，目前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港窑路交汇处的港窑路的桥面的上空，并且此刻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辅路上的车流同样也排到了东山二路右转汇入到我们主路路面上的这个辅道这里，所以说整体来看可能港窑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辅路与主路上的通行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关注到在珠海路，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珠海路我们可以发现在靠近到金龙山家居建材广场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继续右转往我们的金龙山，或者是左转往我们三峡坝区人民法院方向的话，可以发现同样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周期，是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大连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体来看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多留意。同时呢，我们再次提醒您一定要在我们的港窑路刚才说到的辅路与主路交汇，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时呢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在这个下行坡道，如果您是在靠近到东方杰作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呢，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队尾是排在金桂华庭的小区门口这里，也请您一定要保持控制车距。在下行的坡道可能由于早上还是受到昨天雨天可能有点道路湿滑的影响，我们特别提醒您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3: 北京时间的8:2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本地和省内的一些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宜昌。

0: 本地要闻。9月28号，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宜昌被授牌命名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这份荣誉全国仅60个，全省仅宜昌、黄冈、黄石3个市州。这是宜昌继2021年首评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之后再次获此殊荣。
1: 继续来关注9月28号的9点58分，随着 G6888 次列车从兴山站驶出，宜昌至兴山的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
0: 9月28号，在位于雾渡河镇的引江补汉工程3号平洞上游组装洞，随着始发指令下达，江汉神龙号硬岩掘进机刀盘开始缓缓转动，在油罐的巨大推力下开始破岩前行，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始发的第9台硬岩掘进机。
1: 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宜昌城发集团自营公共停车场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部分县市区属国有停车运营企业负责经营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文体公园、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全市一共509个停车场点，36506个泊位呢是免费停放，其中城区有332个停车场点，23195个停车泊位。
0: 因工作需要，宜昌市公安局西岭区分局驻高新区公安户政窗口将于2026年的9月30号进行搬迁。10月8号起，正式在新址办理户籍业务、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办理等业务。新址位于宜昌市西岭区政务服务中心，地址为宜昌市西岭区东山大道102号，联系电话是0717-6971-377。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枝江的鲈鱼产业园1期项目呢，日前正式建成投产。项目位于马家店街道江口社区，1期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5栋循环水养殖车间，预计年产优质鲈鱼35万公斤，年销售额1000万元，产品主要供应河马先生还有永辉超市。
0: 9月28号，城市焕新月见长阳城市客厅开放暨文旅惠民季启动仪式在长阳市民文化广场举行。该项目位于长阳广场的东侧，及高端酒店、文化广场、地下商业、智慧停车等功能于一体。项目主体工程之一的市民文化广场于当日正式启用，智慧停车场将于国庆期间临时开放。
1: 9月28号，永安县与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共建宜昌科技职业学院永安产业学院签约仪式举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9月27号，中欧班列武汉东风专列顺利启程，驶向白俄罗斯的沙巴内。本次专列满载东风整车及零部件，是中欧班列武汉为东风汽车打造的首趟门到门综合物流服务的专列，标志着班列跨境物流服务品质与综合运营质效实现全新跃升。
1: 当地时间的9月25号、26号，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和柏林市政府合作举行的“天涯共此时，知音湖北”主题演出活动在德国柏林亮相，与德国朋友共庆团圆佳节。
0: 北京时间9月25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在美国揭晓。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获此殊荣，这也是该奖项自2022年设立以来中国人首次拿到这一奖项。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和父母没话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嗯，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它是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我觉得就是这十多年

0: 的时间，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这种感受了啊。特别是这两年，我们会觉得 AI 机器人、人工智能，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可能以前只能在科幻电影里面，或者是只能在我们这种想象里面才会有的东西，现在已经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了，而且以后会逐渐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时代的发展会让这种代际沟通错位的现象一定是会始终存在的。因为相比于上一代人，下一代人站的时代的，他是站在时代潮头的，回望可能还在旧时光里的这个父母啊，这种传统和现代、经验与创新，或者是安稳与冒险，这种由于时间带来的不同的印记变化，会让大家的这种认知会有差异。有的父母他可能还是会比较乐于去学习或者是了解现在一些新鲜事物，但是有些父母可能就是会活在自己的这种世界里面，或者是会有一些这种老一辈的这种观点和观念啊，所以这就成了两代人之间天然的一种话题分野，导致真的是聊不到一块儿去了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坐在我们收音机或者是广播前的朋友们，更多的可能是父母这一辈了。但是我其实也要跟各位父母说一下，很多时候啊，年轻人他们去上大学、去工作、去大城市、去见面，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见一面都会很奢侈，而且呢，像电话和网络就会成一种纽带。但是呢，其实您并不是他的一个说，就比如说我们在聊天，我们自己可能还有情侣啊、有朋友啊，并不是我们忽略了你，而是你从我们的唯一的倾诉对象变成了其中一个选项。所以说其实也不必太过的担心，我相信会遇到一些大是大非的时候，一些孩子可能也会回来寻求您的帮助，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想真的是心对心的一些交谈的时候，他们也会找到您的。
0: 所以你会觉得要宽慰一下父母，会觉得如果说孩子不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是因为真的，因为他们现在社交圈子变大了，
1: 对，是的，
0: 能聊天的人真的是很多啊。
1: 是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好像父母需要去开拓视野，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们自己也要当父母，
0: 对，
1: 会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焦虑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因为从唯一选项变成了一个选项，所以说也不是很，就是需要焦虑啊，
0: 对，
1: 需要自责，
0: 就是确实是会有这种互相不理解的情况。父母会觉得好像你们这当小孩的不理解我们，然后我们作为小孩的也会觉得父母怎么好像也不太理解我们，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失望性的情感隔离。所以就是会在一次一次这种消极的沟通当中呢，你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没话说。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为了让这种更有话说，可能都得向对方再走近一步啊。父母主动的去了解一下孩子的世界，孩子也退一步啊，来看看父母他的来时路，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观点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你也试着去理解一下啊。其实真的一个人的成长呢，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父母的来说，他还是他整个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需要怎么说和孩子拉开距离。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他本身就是伴随着要离开原生家庭，如果说你是父母的话，其实你回望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也包含着和你的原生家庭要拉开这样的距离，是不是？因为你可能要去上学，要去外地求学，去外地的工作，你要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可能确实会有一种天然的这种距离吧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距离呢，可能不是我们沟通当中要逃离，或者是沟通当中啊不太顺畅的一个理由吧。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事儿啊，让我们把这种可能越来越疏远的一个亲子关系把它拉得越近一点啊。但是可能因为我们长大了之后，就会想要说我得少依赖父母，我得自己独立啊，我好像就真的是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有一部电影也想推荐给大家，是那人那山那狗，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其实我觉得它就是
0: 刘烨演的那部电影，
1: 对，
0: 是吗？
1: 一部很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山水片，同时也讲一下中国的亲子关系。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是可以说是我的亲子关系启蒙之作。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交流，去心对心的去交谈一些，以此来证明自己跟父母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就仅简单的是一个眼神，或者是一次是就比如说是一件事情上的
0: 同样的赞同。所以说在你看来，不是说一定话越多
1: 对
0: 亲子关系或者是这种亲密关系会越好，而是真的是需要去懂对方啊，去理解对方。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借这个话题，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在跟我们一起成长啊，在聊着聊着的同时呢，其实自己也能明白很多。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还是刚刚说到要理解对方，要了解对方，真的就是那四个字啊，理解万岁。我现在真的觉得这四个字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以前我们经常会把说啊，我们得互相理解，理解这个理解那个，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做到能够理解所有的人，我觉得真的很难，无论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是这种亲子关系当中，我觉得理解万岁真的啊，
0: 对，所以说理解万岁已经很难了，我们只要做到互相尊重就好了。有的时候可能判的想法就是你不能去改变的话，你就是尊重他的想法就行了，尊重他人的命运，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好。尊重到下一步可能就是理解他了，你尊重他有这个想法，他也尊重我有这个想法，就是其实他也 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所以说可能在陷入到这种境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对于父母来说还是对于子女来说，我觉得心里可能都还是会有点膈应。今天我们既然把它拿出来说，就是因为你感受到了好像这个话越来越少了，好像就会觉得好像那个亲子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了，所以会觉得这是个事儿，我得解决它啊。到底怎么来解决呢？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喻很好啊，那就是我们和父母的经历就好像是绿皮火车和高铁以完全不同的速度穿梭各自的时代。可能有的时候父母的为你好啊，在子女可能变成了压力的来源，而子女的独立主张呢，在父母看来则是对传统的轻视和叛逆。但是其实我也相信啊，殊途同归，像具体问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但是我相信当父母也成为当自己孩子也成为一代父母的时候，肯定会像绿皮火车和高铁也会经历最终的终点站，然后呢也会想到可能当时对父母或者是对孩子自己可能会有点太过多的苛责呀，或者是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这个时候可能都是人生阅历的不同会给我们的一些心理的境遇。
0: 其实这种没话说的感觉，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其实是父母会内心有些焦虑。
1: 是的，
0: 因为你总是会听到父母会说，哎，你怎么越长大了跟我们都没话说了呀，怎么长大了这也不想说那也不想说，怎么一回来就扎到房间里呀，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或者跟我们说说最近发生什么了。所以这样的一些焦虑或这样的一些烦恼，往往你会发现好像是父母传递给你的，你会感受到说，哎，他们会觉得，哎，怎么跟我们没话说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要劝一下各位父母啊，我觉得你得放下这种没话说的焦虑。因为作为孩子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即使是父母啊，我觉得也只能说陪伴孩子走一程。可能接下来他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成为父母，他会有自己的小家。所以我觉得父母和子女之间同样还是存在一些边界感的，不是说长大之后真的还是能像小的时候那么亲密无间。我觉得这个事实，我觉得是很多父母可能还不能够理解，或者是还放不下的。所以说我们不必要因为或者是没有办法跟父母分享每一个生活的细节而感到愧疚，也不必为了说我们得保持表面的热络而强行的去找话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子女还是父母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首先得理解自己吧，对吧？
1: 是的，就得放下自己的焦虑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即便是父母或者是爱人或者是以后的同事，都可能会觉得父母陪伴了我们可能半生，情侣也会只陪伴我们半生，所以说都只是陪伴到一程。而父母与子女呢，同样也存在边界。我们特别不希望啊，自己与父母分享可能因为一个细节而感到落差，感到愧疚。但是呢，同样也不必为了维持表面的热络而强行找话啊，这种我觉得有点尴尬了。
0: 是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得互相理解。
1: 是的，
0: 你不要把父母当作你需要被教育或者是被纠正的对象。
1: 对，
0: 虽然说他们喜欢转发一些养生的啊，你看到了，你可以，你觉得他说的不对啊，你就选择忽视他就好了，不需要说，哎，父母发过来了之后，你马上得去纠正他，你像个老师一样的说，哎，这是骗人的啊，你们怎么怎么样了啊？也不一定说我们一定把父母要当成一个平等对话的这个朋友，我觉得父母就是父母，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格局，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小局限，哎，他们同样其实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啊，自己的小脾气，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让这亲子关系保持很融洽的状态，就是我们都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你不要去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啊，你真的是已经改变不了了，要改变可能早改变了啊，他们都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所以性格呀，然后这种喜好啊，还有这种思维方式啊，真的就是很难强求了。包括他可能想改变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不想改，对不对？所以说不互相去改变啊，只能说互相理解。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人在不同的境遇以及不同的处境，大家的思维方式啊，以及对情感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就量化了这个感情关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比如说我们习惯用亲近以及疏远这两个词来评价一段关系的疏近，但是其实呢，越来越这样评价，我就会发现，如果说亲密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维系那样关系了？如果说是因为冷淡，所以我们才去必须维系嘛，所以说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必在亲密的关系中去用一个词来量化我们的程度。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一句话说的一样啊，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两端都是一生未曾放下的牵挂。
0: 对。

0: 那只要稳稳的牵住这线的两头就够了。
1: 对，这就是血脉亲情，是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都无法去割舍或者是割断的关系啊。所以无论此刻你们的距离或远或近啊，语言或多或少，我觉得可能都不是说去评判你这段亲子关系好坏的一个关键啊。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可能双方都是在互相牵挂着对方，在互相关心着对方。我觉得偶尔对于子女来说啊，有时候你会发现父母给你分享一些东西或说的一些话，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啊，有时候真的就是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吧。你就是我们经常说老小孩老小孩嘛，可能他们变老了之后，你会真的觉得他们像小孩一样，你得哄着他们一点啊，也就附和一下他们的意思，又何妨呢？又能怎么样呢？一定得是去打断他们，一定得是去反驳他们，把这种关系矛盾激化。哎，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有时候倾听也是一种联系情感的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方式啊，学会去倾听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年纪大了，能说的人也不多了啊，所以就很想要希望得到子女的肯定，或希望很想跟你说一说他们的一些观点或者是想法、啊、
0: 是的，父母也只不过是生了孩子的孩子，所以说真的是没话说，这是一种状态，它并不代表可能关系变坏了呀，或者说以后真的是没话聊了，它往往只需要关系是换一种方式来延续。小时候可能是父母牵着我们走，现在需要我们跟父母一起去找一条新的路，所以说可能父母在学会放手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学会多去连接一些父母。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说到最后，可能就是想宽慰一下各位啊，无论是对于父母来说还是对于子女来说，没话说真的不一定代表说咱们的关系疏远了，可能在某个夜晚说啊，突然很想吃妈妈做的菜了，或者是有时候突然觉得啊，好想家了，想回家看看了啊，或者是有时候离家的时候会因为后备箱被塞得满满的而觉得很感动啊，这个十一是不是如果回老家的朋友一定是会满载而归的，所以你会觉得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这样很细碎很温馨的时刻，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会比语言会更有力量吧。
0: 是的，所以说人可能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同时呢也是孤独的个体，可能正是因为这份孤独，人和人之间才渴望连接，所以说即使父母是深爱，但是呢可能也无法代替孩子中成长的一些阵痛，也无法代替他走过一些以后在他们老了之后成长要面对的一些处境，所以说亲子之间更是互相成就，彼此支撑。在空间上可能由于孩子要去大城市工作呀，去上学会渐行渐远，但是心底的牵挂肯定会永远在线。
1: 刚刚我们说过了，父母亲情啊真的就是一根线，永远连着两头，这边是父母，这边是孩子啊，只要这根线还在，我觉得那根感情的纽带一定就还在，所以不要为这个话不多而感觉到焦虑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一下，父母理解一下孩子，孩子理解一下父母，可能亲子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了解一下国内和国外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犁高铁同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人们出行更加方便，更加快捷。
1: 9月28号，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景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同时，同日呢，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呢，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淑杰组成的中国队呢，也以42秒96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实现了卫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9月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突破取得了新的进展，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实现初步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
1: 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数据，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0: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井顺利实现南海大洋钻探试钻的任务，成功钻获

0: 南海洋盆的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岩的硬岩样品的国家。
1: 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9月28号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国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呢，将于9月29号启程回国。
0: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勤受阻，国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在法国，这不仅推高了交通和供暖成本，就连烤制法棍、牛角面包的成本也水涨船高，令大量面包店面临着生存压力。
1: 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了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0: 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对父母没话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聊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没话说啊。可能是因为觉得话不投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报喜不报忧，有的可能就是纯粹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啊。但是这一切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双方的互相理解啊，理解万岁还是那个词儿啊。其实没话说呢，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不代表疏远了啊，也不要用这个亲密或疏远来评价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我觉得世上当然有无话不说的父母和子女，也有不少矛盾难解的关系，但总的来看，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真实的亲子关系真的就是在一个不远不近的这个距离上。遇到大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彼此一定是后盾是港湾，但是在日常的这种琐碎当中呢，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各忙各的，反而我觉得还是一种更加舒服的这种亲子相处关系啊。可能每家每户的这个关系不一样啊，状态不一样，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啊，这个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觉得舒适的一种状态就是最好的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其实也给希望能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点启发，也希望大家在与孩子们沟通，或者是您是作为孩子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都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因为有些路是自己一个人走，但是有些路是需要一起走过的。
2: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2: 拜拜。

0: 东土科技等共同出资成立。目前，该公司正按照三中兴一基地的布局，加快产业生态构建，打造国内领先的机器人生产及测试训练产线，提供国产化定制生产服务。
1: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9月28号，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质量月现场咨询活动在水月城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咨询加服务加科普形式，为市民送上质量服务包。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及专家团队围绕群众关切，设置多个咨询服务台，聚焦民生需求，开展多项便民惠民服务。免费为市民检定血压计、眼镜、家用电子秤等民生计量器具，普及纺织品、保健食品选购常识，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电梯安全、反对餐饮浪费等专项宣传，现场受理群众质量咨询及消费投诉，切实打通质量服务最后一公里。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38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质量意识和维权能力，营造了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8号，长阳城市客厅对外开放。这座集市民广场、文化展示、酒店、商业于一体的新地标，既补齐了长阳县域城市配套短板，也为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底气。
2: 城市焕新月见长阳城市客厅开放及文旅惠民季启动仪式在全新亮相的长阳市民文化广场举行。步入长阳城市客厅，现代建筑与土家风情扑面而来，在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复合空间里，逛展、购物、住宿、会客可一站式完成。
3: 分为酒店、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场、市民文化活动广场4个部分，建成后方便周边群众日常的活动范围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承接大型的活动展览。
2: 为留住长阳人的城市记忆，新建的市民文化广场与服役26年的老长阳广场相衔接，串联成近1.7万平方米的开放区域。惠民文艺演出将在这里常态化上演。
4: 平台建好了，我们就要利用好，将城市客厅广场打造成为文化展演、休闲健身的百姓大舞台。
5: 我最期待这里的商业和公共文化空间，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休闲逛街，还可以看看本地的文化展览，多了一个好去处。
2: 城市客厅投入使用后，外地游客和客商来到长阳，不止于看山看水，更可以推动一日观光向深度停留转变。目前配套酒店也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3: 酒店部分正在进行精装技术施工，地下停车场311个车位将于14日期间免费对外临时开放，满足周边群众停车需求。
2: 启动仪式上，长阳文旅局还向广大市民发布了文旅惠民系列举措。
4: 除了一票惠湖北、暖心游湖北两大省级文旅惠民活动，国庆期间清江画廊景区将推出全新的水上运动项目和新能源游船，清江方山景区将推出各类门票限时折扣，秋冬季清江画廊的花家喜宴、清江方山的万人年祝宴都将如期举行。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0: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5: 欢迎来到新闻快车道，新闻深一度。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到来，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呢，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陷阱？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7: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6: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8: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6: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他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

0: 林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1: 通不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自行上面也要退，结果自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2: 不是假的，志祥的是第三方，志祥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分析，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4: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4: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5: 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呢，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选兑现、候补兑现呢，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还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新闻快知道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那怎么去对面呢？他一下把桥关了的话，
1: 他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0: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1: 对，
0: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1: 对，是的。
0: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扭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

0: 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
1: 哦，
0: 对，所以离的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1: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0: 是的，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
1: 嗯
0: 嗯，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1: 哎，是的啊。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我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0: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1: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0: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1: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也没有当地朋友。
0: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1: 哦，叫北极大教堂。
0: 嗯，
1: 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哦，
0: 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他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1: 就感觉它能伸缩，
0: 对
1: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0: 是
1: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0: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1: 因为很高是不是？
0: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容易的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1: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的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0: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1: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
0: 是
1: 的。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也很有名。
0: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1: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然后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1: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0: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1: 明白了。
0: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1: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0: 对，再往北的

0: 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1: 明白，明白哦、嗯。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0: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1: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 爬山
0: 也
1: 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0: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1: 哦，那确实
0: 还是挺高的。
1: 对对对，
0: 挺高的。所以
1: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0: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游客的话、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1: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0: 往返
1: 那太好了啊、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0: 特罗姆瑟大桥。
1: 哦，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0: 对
1: 吧？
0: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1: 明白，特罗姆瑟峡湾啊、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你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现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

那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而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那束远远的光终于到了自己面前。而那时齐秦其实已经处于隐退状态6年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当年那个追星的小女孩成了大作家，他们在顶峰相见了。齐秦很少为别人唱 OST， 饶雪漫是个例外。齐秦隐退近十年后再次开了金口，为饶雪漫的小说改编的剧集《离歌》献唱。网友说，没想到《离歌》能形式化，更没有想到齐秦会为此献唱，两个想不到成了现在的作党。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世间的缘分是如此的奇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粉丝和偶像的故事。齐秦说，饶雪漫是结拜过的妹妹，

时隔多年，再次等到饶雪漫的作品影视化，齐秦亲力亲为，担任了剧集《离歌》的艺术总监。在这部剧上映之前，舒淇其实已经有了众多的粉丝，很多人期待这部作品能够影视化。离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些淡淡的忧伤，跟齐秦细腻的声音相得益彰。饶雪漫为这首片尾曲取名为《别离曲》。这首歌是先有的词，再有的曲，饶雪漫作词，孙伟作曲，知名编曲大师钟兴明编曲，齐秦演唱。前奏是一阵古琴声，随之而来的是弦乐、小提琴、键盘声，悠扬带着淡然。齐秦的声音在不经意之间袭来，他唱道：蝴蝶如果不会飞，如何震动寂寞的蔷薇，把蝴蝶、落花和春风都写进歌词里，预示着相遇和离别。

离歌中的马卓是一个不太幸运的姑娘，她幼年丧父，是在叔叔的拳头中和同龄人的嘲笑中长大的。八岁的时候，母亲终于来接她了。在她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的时候，带给她温暖的母亲却被杀害。她艰难长大，终于成了律师，爱人的父亲却成了最大的嫌疑。马卓的这一生似乎都在学习着别离，而这别离都是无声的，就像歌中的第一句所唱，落花要落过几回才能体会岁月的静谧。

前面的每一句都像是马卓的独白，副歌部分又像是马卓的自我安慰。饶雪漫写道，我们不会再说再见了，愿这无声的别离曲永远生动，永远清澈。

如果没有遇到马卓，夏泽的人生或许会很平淡，两人青梅竹马，父亲却成了嫌疑犯，嫌疑犯之子没有母亲，这些都让夏泽的小时候充满苦难。他们是相似的，也因为爱互相伤害。穿过多少铜墙铁壁才能听清内心的低回，长大之后再次相遇，却没有勇气直视自己的内心。间奏部分的小提琴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落泪，他莫名的把悲伤放大。

两个本是互相救赎的人变成了互相伤害，他们一直在无声的告别，也在无声的靠近。最后齐秦用温暖的声音唱道，看漫山遍野，落地生根，硕果累累。饶雪漫终究不愿意在青春疼痛上再撒盐，所以他说落地生根。

长大之后，他忘掉了答案，却一直记得母亲的笑和欲说还休。那时候，马卓以为母亲会一直陪伴自己，他以为结束了苦难的生活，却成为了空。他努力成为母亲最渴望的样子，努力读书，出国留学，逃出苦难的生活。等他成为了大人的模样，但是却没有办法让母亲为自己骄傲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小粉丝变成大作家，与自己的偶像在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小粉丝就是饶雪漫，她的偶像齐秦成为了她的网剧的艺术总监。在剧中，马卓上大学之前跟母亲闹了别扭，他很想母亲，却倔强的不肯把写的家书寄给母亲。他在信里写了自己的生活，写了对母亲的思念，很多很多封，但是再次见到母亲，却是一句冰冷的

尸体。饶雪漫写了家书，你不闻不问，假装那么不在意，你说走吧，我不送你，我还来不及亲吻你斑白的发髻。那些没有寄出去的家书成为了马卓心中一直的痛。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马卓过得不算好，只能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苦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想起夏泽，是一首舍不得说再见。这首歌唱着，他拿出手机想要给夏泽发一条消息，打了删，删了打，最后还是没能发出来。后来他们再次相遇，成熟之后他们也会猜想，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语统统说一遍，遗憾会不会就少那么一点点。也在歌里唱出了他们彼此无法说出口的直白的话语，舍不得说再见。在剧中还有他们曾经甜蜜时的冰淇淋恋爱了，饰演安朵的米咪唱着轻快的听见勇气，还有热血时候的热气球，也是为数不多的饶雪漫作词的歌曲。这些歌其实都是从剧本创作阶段就开始写的，所以和人物的故事相融合，很有感情。饶雪漫把她16年前的感情重新拾起，歌词与小说一样的细腻，每一句都是可以成为网络爆款文案的程度。
3: 你离开的时候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粉丝和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大概很多人都用饶雪漫的名言当过个性签名，陪伴我们度过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他说，我一直喜欢下午的阳光，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相信命运的宽厚和美好。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有些事，有些人，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忘记，就一定能忘记？爱情在17岁，只是一个令人突然疼痛的遥不可及的字眼。

些或许每一个8090后都不陌生。他很重视离歌这部作品，大多数歌曲的填词都是由他一人完成，他最了解自己的作品，因此歌曲也格外动人。正如他为他的另一部网剧《小妖的金色城堡》创作的主题曲《永不失联的爱》，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饶雪漫的词总是那么的让人共情，也因为强大的共情感，才让这首歌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治愈系情歌《永不失联的爱》。

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饶雪漫的故事。在离歌的 OST 中，马卓没能对夏泽说出口的话，父母留下的秘密，好友安朵的疑惑等等，饶雪漫又重新审视，用了更加细腻的字眼去表达。他说，每一个清晨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提醒着我，如果学不会遗忘，那就带着绝望。

6年后，他又说，爱曾打在我身上的微光变成一堵墙，支撑着我勇敢坚强。他总是能在任何时候敲打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17岁时，饶雪漫可能想不到他的偶像齐秦能为他的作品担任艺术总监，他的歌词能在齐秦的嗓音中熠熠生辉。饶雪漫的感怀和齐秦的释然产生了特别的效果，走入心中的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文字，如果两者兼顾，那一定是1+1=2的效果，成为天作之合。这是饶雪漫给我们青春的方外，也是他给自己的青春答案。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粉丝饶雪漫和他的偶像齐秦在顶峰相见的故事。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美丽的意外。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陶喆的 Melody， 怎么说呢，这首歌是他写给前女友的歌，女友的名字就叫做音乐，所以陶喆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 Melody、对于他来说，我想也是一个纪念吧。有时候觉得会创作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你的那些回忆最终都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记录下来，最后变成一张唱片，一个录影带得到永存，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浪漫的呢。

我是夏木静，接下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我个人还蛮爱的一位歌手 Don Mikulink， 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Vincent， 1971年创作，写歌的目的呢，只是为了纪念一位他很喜爱的画家文森特梵高，来听 Vincent。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对于皮肤比较干的人来说，洗澡前喝杯白开水，长期坚持下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皮肤干燥，让肤质更加的细嫩光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洗前喝水可以确保在整个过程当中体内细胞仍然是得到了充足的水分，帮助新陈代谢，从而让肌肤更加深层水润而变得更加的柔嫩。还有呢，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擦上护肤品，因为那个时间擦护肤品是最好能够锁住水分的。再有，沐浴露冲干净之后，通过控制水温把温度调低，再冲15秒，再调高冲15秒，如此冲洗大概3到4次的话，可以增加皮肤弹性。这些小常识安利给大家，来听庾澄庆《春泥》。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近不是在健身减脂吗？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减脂期吃的绿叶菜，菠菜。而且我还研究了一下怎么选菠菜，科普一下，墨绿色号的菠菜营养价值最高。买菠菜时你可能会注意到菠菜绿的发黑啊，对此有人怀疑说这个菠菜是不是不太好。有营养专家表示说，对绿叶菜来讲，叶子绿到发黑是营养价值最高的状态，而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此外呢，绿叶蔬菜当中的叶酸、维生素 K 还有叶黄素和镁的含量都是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的。大棚蔬菜、水培蔬菜的叶片颜色往往会偏浅，原因之一都是因为光照不足，叶绿素不够多。所以想要选一款好的绿叶菜的话，我觉得菠菜真的是可以作为首选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离人》。

林志炫的离人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下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七八零后去 K 歌的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对唱之一吧，广岛之恋，莫文蔚和张洪亮的那一首。张洪亮他写这首歌是因为在留学期间看了一部电影，就叫做广岛之恋，而里面的故事呢正好说的就是一段异国恋情，而当时他也曾经和一个加拿大女孩有过一段类似的异国恋经历，所以呢就干脆拿广岛之恋这个名字作为了这首歌的歌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干妹妹。提到他，真的想说他是一个不显老的大男孩。对，我知道他现在是大叔，那为什么说是大男孩？你会发现有一代人对于他的回忆，即便将来张震岳到了80岁，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17、18岁少年吧，叛逆摇滚的那种模样。细品他的歌，你会很容易找到他的针对人群，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那种对于万事万物可能都非常感兴趣且还十分叛逆骄傲和不羁的年代，谁都会有。所以便也有很多男生觉得在张震岳的歌当中一定能找到那么一段很像自己的时光。
1: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

继续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说好不哭。这首歌是关于成全和约定的情歌，他还用了五月天那一首很好听的突然好想你的一段旋律。尽管杰伦被上一首不爱我就拉倒拉低了这首歌的预期，但出于大家对他的情怀，这首歌仍然接受度超高。40岁的周杰伦还在唱着那么小清新的歌词，似乎也让歌迷觉得没有违和感，大概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这样的定位了吧。关于初恋的小美好，关于那些不善言辞的表白，都在周杰伦的歌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通常认为听音乐有助于激发创造力，喜欢边听音乐边工作。然而一项由英国和瑞典研究人员联合开展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观点。研究发现背景音乐无助于发挥创造力，甚至会引起干扰作用。与安静的环境相比，在背景音乐中的参试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任务执行障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音乐干扰了语言工作记忆，特别是播放歌词熟悉的背景音乐的时候就会有损创造力。在播放没有歌词的背景音乐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相对减弱。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不建议大家边听音乐边工作和学习。来听莫文蔚《爱情》。

光良一直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治愈的男生形象，每次听他的歌都有一种邻家哥哥在旁边跟你说话的感觉。可能我小时候真的遇见过这样的小哥哥，小学家的邻居哥哥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光良这样的长相，然后他会带着你满院子的吹。

0: 当代教师傅，手把手带着他攻克技术难关。
1: 热点快评，这个中秋，宜昌古韵邂逅新潮，满城烟火气扑面而来。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橱窗歌舞秀，舞狮变脸轮番上演，大南门关公巡游，盲盒快闪惊喜不断，镇江阁、天然塔、西坝江豚湾多点联动，铺展沉浸式滨江夜游长廊。一场场精彩演出将峡江文脉搬上街头，老城老街换新，引得八方游客驻足打卡，尽显宜昌以文素旅、活化老城的巧思。热闹背后，一道考题摆在面前，流量潮汐退去后，如何把短暂热度转化为长久生命力，成为城市必须回答的课题。办演出、造夜景是开门迎客、汇聚人气，而留住游客的核心藏在独属于本地的文化底色与街巷烟火里。文旅比拼从来不只是舞台上一时的精彩，更在于跳出打卡即走的浅层体验，推动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峡江文化可触摸、可感受、可回味。打造鲜活独特的文旅产品是破局关键，实践证明，唯有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拒绝简单复制粘贴，避开同质化陷阱，才能持续释放发展动能，锚定本土根脉，在求新中突破，在错位中求特，在迭代中应变，系统性开发全季覆盖、全时联动、全域拓展的文旅新产品，把节庆短期亮点沉淀为常年可体验、可持续运营的城市文旅名片。目光不能只停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更要投向演出之外的市井日常，让游客玩得自在从容。依托滨江观光巴士，串联景点、老区、商圈，打通游览动线，引导游客沉浸式感受宜昌的市井生活。持续完善停车、休憩、公共卫生间、便民咨询等配套服务，让旅途少一点奔波，多一份松弛。文旅的内核终究是人的感受，商家诚信经营，服务周到贴心，市民热情友善，公共服务细致暖心，这份温润的城市质感远比一场短暂演出更深入人心。舞台节目终会落幕，但街巷烟火、人间善意会成为游客心中关于宜昌最持久的记忆。以服务为先，以文化为核，以人为本，方能将一时红变为长久红，实现从流量打卡到文化留客的质变。下一步，当以滨江演绎为起点，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把一次性打卡变成深度停留，让游客不只为一场国潮秀而来，更为一城烟火、一江温情驻足。在宜昌，有戏可看，有景可游，有味可尝，来时收获风光，走时满心温暖，念念不忘这座峡江之城。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2: 距离葛竹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竹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竹坝这个三三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竹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

0: 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8: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一大家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院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这是记忆中常见的生活图景，也是我们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在如今寸土寸金的都市里，想要有处院子着实是件难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乡村生活中，院子却并不稀奇。小时候的我们心心念念想要离开的不也是那个院子吗？后来离家越来越远，在院子里围着小猪吃饭的夏日光景，早起给院子里每一棵花浇水的日常，都渐行渐远以后，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虽然今时今日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再拥有自己的小院子了，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逝去的时光里读懂家的含义。家是那个房子吗？不，家是那个我们会住很久很久的地方，久到家里的猫猫狗狗都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家里的植物一年年枯萎后又重新吐蕊。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一起来读刘亮程老师的文字。很羡慕刘亮程老师现在依然有院子，木垒菜子沟的木垒书院。
3: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如果房子坏了，在我40岁或50岁的时候，房梁朽了，墙壁出现了裂缝，我会很高兴地把房子拆掉，在老地方盖一幢新房子。我庆幸自己竟然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只要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周围的许多东西没有你耐活。树上的麻雀有一天忽然掉下一只来，你不知道它是老死的还是病死的。树有一天被砍掉一棵，做了家具或当了柴火。陪你多年的一头牛，在一个秋天终于老得走不动。算一算，它远没有你的年龄大，只跟你的小儿子岁数差不多。甚至有些我认为是永世不变的东西，在我活过几十年后，发现它们已几经变故，面目全非。而我仍旧活生生的，虽然有一点衰老的迹象，却远不会老死。早年我修房后那条路的时候，曾想这是件千秋功业，我的子子孙孙都会走在这条路上。路比什么都永恒，它平躺在大地上，折不断，刮不走，再重的东西它都能经住。可是一年后的一场雨中，路却被冲断了一大截，其余的路面也被泡得软软的，几乎连人都走不过去。雨停后，我再修补这段路面时，已经不觉得

道路永恒了。只感到自己会生存得更长久些。以前我总以为一生短暂无比，赶紧干几件长久的事业流传于世，现在倒觉得自己可以久留世间，其他一切皆如过眼烟云。如今谁还能像我一样幸福地回忆多少年前的事呢？那匹三岁的儿马，一岁半的母猪，以及路旁林带里只长了一个夏天的白杨树，他们怎么会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村里的那些事情呢？他们来得太晚了，只好遗憾地生活在村里，用那双没有见过世面的稚嫩眼睛看看眼前能够看到的，听听耳边能够听到的，却对村庄的历史一无所知，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忍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说到，家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刘亮程老师也说，他庆幸自己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那些树、那些路、那些牲口可能都比他先老去。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会梦到旧房子，会在收工之后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已经拆掉的地方，因为有些东西是搬不走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刘亮程的村庄，听听他如何面对挪动这件事儿，又如何在新房子里一遍一遍梦回旧居。
2: 平常我也会自问，我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了？土地是不是已经烦我了？道路是不是早已厌倦了我的脚印？虽然他还不至于拒绝我走路，事实上我有很多年不在路上走了。我去一个地方找直就去了，水里草里，一个人走过一些年月后，就会发现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一种摆设，供那些在大地上瞎兜圈子的人们玩耍游戏，他从来都偏离真正的目的。不信去问问那些永远匆匆忙忙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走到自己的归宿了吗？没有，否则他们不会没完没了地在路上转悠。我是否该挪挪身儿，面朝一生的另一些事情活一活？就像这幢房子，面南背北多少年，前墙都让太阳晒得发白脱皮了，我是不是把它掉个个儿，让一向阴潮的后墙根也晒几年太阳？这样想着，就会情不自禁在村里转一圈，果真看上一块地方，地势也高，地盘也宽敞，于是动起手来，花几个月时间盖起一院新房子。我只是把房子从村西头搬到了村南头，我想稍稍试验一下我能不能挪动。人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树也是老树一挪就死，小树要挪到好地方会长得更旺呢。我在这块地方住了那么多年，已经是一棵老树，根根脉脉都扎在了这里，我担心挪不好就自己挪死，先试着在本村里动一下，要能行我再往更远处挪动。可这一挪，麻烦事儿跟着就来了。在搬进新房子的好几年间，我收工回来经常不由自主地回到旧房子，看到一地的烂土块才恍然回过神。牲口几乎每天下午回到自己已经拆掉的旧圈棚，在那里挤成一堆。我的所有的梦也都在旧房子。不知道住多少年，我才能把一个新地方认成家。认定一个地方时，或许人已经老了，或许到老也无法把一个新地方真正认成家。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

0: 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
1: 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想你。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6: 这要说什么事儿都赶巧了呢？这位港商认为老刘是行家，心想这正宗的明代黄花梨大床100万都不为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要的是800呀，所以一口45万的还价把老刘给惊着了。他要是还个600-700，老刘保证欢天喜地的让他把这床抬走，保不齐还得雇辆三轮车。老刘这会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提高了嗓门往外轰这俩人：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呀不卖了。哎呀老先生啦，价钱咱们还是好商量啊，不是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吗？港商被推出门外，嘴里还叨叨念念，一回头门已经严严实实的关上了。要说这买卖把价还精了的事儿，早先古玩圈里头可没少出过。有一哥们儿到下边的户里买东西去，在一堆瓷器里瞧见一个明代早期的青花梅瓶，他拿起来问多少钱，老户伸出一只手指头，那意思是1000，他呢当了10000了，心说不贵，张口便来了这么一句：你要的也忒贵了，8000还差不多。这老户是倒腾家具的，对瓷器不得在行，本来没闹明白清代还是明代呢，听他这么一说，立马知道自己要漏了，跟着就接过话茬来了：想什么呢你？
7: 人家都给好几万了。
6: 老道的买主碰见伸手指头闹不清价钱的时候，一般都往小了说，免得出娄子。比方见伸出一个手指头，便说100呀，卖主赶紧就得告诉你，我说的是1000，把人轰走了。老刘一屁股坐在大床上，心里头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滋味，惊喜、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后怕。这种心情，这个宋梅公一辈子都没有过。他连着抽了好几支烟，还觉得自己这心呐，要从嗓子眼往外蹦呢。过了一会儿，老伴儿从外边推门进来了，刚要埋怨他两句，这老刘忽然把床上的被褥呼噜一下全给拽地下去了，嘴里头不断的嚷嚷着：发了发了发了。巧了，就这么个功夫，他小儿子回来送点东西，忙和他妈连掐带搡，总算让这老刘平静下来了。小儿子怕他爹出什么事儿担不起呀，跑到小卖部打电话把那几个哥哥都叫回来了。等人都到齐了，

0: 老刘淌着幸福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讲起来人家要买大床给出了40多万的经过。全家人一开始都怀疑这老刘魔怔了，而后都像中了邪一样说不出话来。俗话说奇事传千里，可能是杨家二小子漏了口风，第二天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或传的那叫一个邪乎，说老刘家有一张值了大钱的老床，原来是宫里皇帝睡的，现在给100万都不卖。老街坊们纷纷都找点借口到老刘他们家来串门，还有些个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呢在这门口探头探脑。老刘一看这还了得，立刻闭门谢户，任谁来都不接待。为了保险起见，他让儿子们找来铁链，把这床腿锁在房柱上，让每个儿子轮着回来值班，反正家里不能少了人。老话说得好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就像平静的后海扔进了一块石头，从此老刘他们家的日子那是波澜起伏啊。五个儿子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找买主，找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据说现在一位非常知名的家具收藏家都去过。可话说回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40-50万可不是吐口气儿就能吹出来的，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来一个出价超过那个数的买主了。只有日坛后街古玩店的小老板说能卖个60-70万吧，不过是得先拉走这东西，卖了以后才给钱。老刘说你糊弄谁呢，你卖完东西卷包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从看床人的嘴里，老刘和五个儿子渐渐弄明白了，自己家这张大床是一张明代黄花梨架的床，这张大床十分的难得，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四条内翻虎腿有海碗口粗细，架子横眉和三面的围屏都是镂空雕花围栏，线条简洁，着中有秀，透着明式家具的雅致之美。五个儿子在这张大床上成天爬上爬下，把大床盘摸得如玉般的光泽，黄中泛红的暮色犹如丝绸般的悦目。原来不知道的时候啊，老刘和家人也没觉得怎么着，这会儿呵，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啊，是宝贝。可宝贝是宝贝，但搁在家里一天就担心一天，一天不卖出去就心里痒痒一天。大凡小门小户要有点宝贝全是这心态，八成啊是穷人乍富的通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这里得说几句多余的话。头些年北京没拆迁的时候啊，别看四合院小平房不起眼儿，他保不齐哪家就掖着什么。

0: 宝贝呢。而且有宝贝的家还不一定知道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真玩意儿。西四那边有一家，家里头原本立着一堂老家具，扩展马路赶上拆迁了，哥俩分家给谁谁都不要，一个帮忙搬家的哥们儿挺喜欢，问要多少钱，这哥俩说了，嗨，什么钱不钱的，你给我们哥们儿换两套沙发就行了。那会儿北京还有蹬着三轮沿街卖沙发的呢，是那种人造革面的三人沙发，红红绿绿的，要多切有多切。这哥们儿出门就碰见一波，买了两套沙发给送新搬的楼房去了，回头还得让卖沙发的帮忙把老家具给烧到家里去。其实买这主也什么都不懂，就是喜欢老家具的味儿。搁家摆了些年头，有这么一天，有个懂行的朋友来，看见这套家具给吓了一跳。哎呦喂，我说怎么了你，您这条案百宝阁都是紫檀的，圈椅八仙桌是黄花梨的，往少了说这能值几十万呢。这哥们儿自从知道了自己这椅子是黄花梨的，就再也不让人坐了，生怕他那宝贝让人给压坏了。老刘呢也这样，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老杨家二小子带来的香港人比较靠谱，是个真买主。可上次给人家轰走了，闹得人家挺下不来台的，回过头来再去烧香有点掉价啊。老刘和儿子连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后来还是大儿媳妇支了个招，叫敲床招人。于是第二天老刘家人便四处放风，说又来了个香港的，要给55万，现在要价70万，谁提着现钱来就卖给谁。还别说，真有贼心不死的，一说就来主了。没过两天，老杨家二小子领着香港的陈先生又进了家门。这回陈先生改了磨磨叨叨的毛病，说话倒是挺痛快，可就要在敲定的当口却节外生枝出了岔子。老刘的三小子是开车的，头两个月刚从马路清洁队调到机场货运公司。好家伙，机场是什么地儿啊，这算外事单位啊，眼前几条胡同里头算是够牛的了，所以什么时候都想露个脸，显摆显摆见多识广。他趁空插话说，前两天他领着那个港商钱全带来了，50万港币，全是5000一张的。他爹愣是没点头，他的本意是想把这价钱挺高点，没想到画蛇添足，无知露出了破绽，港币到今天还没有5000一张的呢。不过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敲鼓听音儿嘛。陈先生是什么人呢？商人，全世界的商人都一样，针尖儿大的利润都不带放过的。况且陈先生其实啊也是个马仔，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小县城人，头两年跟着老婆移居到了香港。他本来想应了70万的价，可一听刘家三小子这话，知道这家是在编故事，立刻把价钱缩了回去。他跟香港的老板说定的价钱是100万，能抠出来的那就全落他兜里了，谁还嫌自己碗里肉多呀。陈先生突然收了口，客他了几句，推说有事改天再谈，起身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有事啊可以找杨先生，杨先生就是杨家那二小子。老刘全家半天没醒过味儿来，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不明不白的变卦了呢？
1: 哥几个

0: 围着老爷子推敲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眼前这云山雾罩是怎么回事。小儿子有点聪明，皱着眉毛琢磨了半天，保不齐是咱们这几天把这床擦得太亮了，人家觉着显新了吧，要不咱们给他上遍哑光漆得了。歇了吧你，上了漆更没人要了。这老二读过中专，是家里的知识分子，轻易的不说话。这两天他找了两本书看了看，多少有点古玩的常识。他瞅了老爷子一眼，我看咱们可能是哪句话说错了，不过这个人还是会买的。他临走的时候说有事儿找杨家二小子，这就是留了个话口啊。连着几天港商和杨家的二小子都没露面，老刘有点沉不住气了，选了个晚饭后没什么人的时候，提着个点心盒子和一兜富士苹果就去看这位杨大爷，多少有点扫把搭的进了老杨家。老杨头好像早知道他要来，满脸堆笑的端茶递水，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来就来吧，还客气什么呀，提什么东西，这拿东西就见外了。俩人不咸不淡的闲聊了几句，老杨推门看看门口没人，故作神秘的凑到老刘的耳朵边上说，陈先生回香港了，那人够意思，说那床他还要，不过香港经济受影响，什么都降价，最多也就能给40万人民币，你好好想想吧，恐怕没人能给这个数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现而今的中国搞收藏的人很多，有人说呀得有7000万，有人说得有1亿多，总之吧是很多很多。据说呀，很多人搞收藏是因为发财梦所驱使，什么赚钱买什么，赌一回赚一把。许多媒体呢相关节目也是推波助澜，也可以说叫火上浇油。其实啊，这收藏藏的呢是文化，是历史，如果当成商业资本炒作呀，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对于这些价值不菲的黄花梨家具来说呀，只有那些过去传下来的花梨木老家具，或者是老屋的花梨木老料才具有收藏价值。收藏这些老家具老古董，本意呢就是为了保护已经传世不多的中国老家具，挖掘他们的历史文化内涵。可是现在呢，哎，有这么一些违法的这盗采花梨木的，这呀可以说是对这一个本来就珍惜的树种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这大量优质的花梨啊得不到良好的利用，这与收藏花梨的本意背道而驰。好了，关于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咱们还没有说完，下期节目当中啊继续珍宝传奇，接着给您说这张黄花梨大床的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

0: 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哎呦，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又是新的一期的美好生活会啊。
8: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一个超长的假日哈，就是十一。
7: 马上就要到十一黄金周了。
8: 没错。
7: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假期出游相关啊。那在假期出游要有哪些好物需要值得准备，今天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8: 那说到好物的话，自然就会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哈，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曹宇。
7: 欢
8: 迎
7: 曹宇。
9: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假期，如果你有出游的打算，出行的打算的话，到底有哪些好东西值得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8: 是的，每次请来曹宇就意味着你们可以开始花钱了。当然曹宇让大家去花的这个钱应该都是物超所值，而且是有计划的哈。我们主要是为了省钱而去花钱。
7: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假期出行又有哪些必备好物呢？
8: 对，有什么你觉得出去玩或者是出门带着特别方便的，而且是很实用的东西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出来。
7: 没错。
8: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先来开始说呗。
7: 就是先说一说吧。大家在这个十一这个黄金周啊，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小长假，有哪些出行计划？有没有什么出游计划？
9: 大家先说一说，是打算长途啊，还是短途啊？
7: 是。
9: 其实长途、短途，我觉得准备的东西会是特别大的一个差别。
7: 没错，
9: 长途旅行很多的东西其实短途旅行是完全用不到的，但是如果长途旅行的话，你准备了这个东西会让你的整个我们说行程会变得舒适很多。不见得说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旅程不能够成行，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乐，甚至舒适度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7: 没错。
8: 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啊，你们出门是喜欢带的东西全会一点，就是多一点，还是特别精简的出门，然后好多不够的再到当地买呢？
7: 曹先说，我先说，其实我是那种特别怕麻烦的人。
8: 我觉得你应该什么都不带。
7: 对，我就恨不得就自己直接去。
9: 不，他的这个只要带上钱包和手机就可以出门了。
8: 我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都是这样的。
7: 因为我觉得大包小包的特别麻烦，然后你还容易，比如说住酒店，然后有一些东西落在酒店了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特别麻烦啊。所以说轻装上阵我觉得会是旅途的一个好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轻装上阵的话，你会发现有要用的时候没有，
8: 方很少。
7: 对，这也不行。
9: 我基本上就是要用东西我所有都会想好，然后都会带上，然后呢我所有的东西基本上还会有一个备份。
7: 还会有备份，
8: 就是一个天大的项目。
9: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有一个备份，我都会考虑到情况最差的时候，我至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顶替上。
7: 就是比较细心啊。
8: 其实我也算是出门带的比较全乎的，带的比较多，但是备份没有啊。我多多少少
9: 很多小的东西你不会备份吗？比如说隐形眼镜，
8: 我做手术了。
7: 没有这个需求啊。
9: 好吧，因为像隐形眼镜这种东西，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备份，因为非常容易丢。然后呢，比如说在摘戴的时候非常容易掉，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一时找不到的话，会增加很多的麻烦，尤其是你行程安排的比较满。因为我是属于行程我会计划的非常满，就是我今天要去干什么，要去哪些地方，我都会有一个时间表和一个这个行动计划啊。因为有很多的人是玩的时候我很随意，我去了以后想干嘛就干嘛，我就是为了要放松。

0: 对，可能那就是我。
1: 对，我就是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
0: 啊，
1: 就是该去的玩的地方我要去了，该去吃的地方我也要吃了，所以经常会一天，比如说吃五顿饭或者吃六顿饭，
0: 就是有点赶行程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不行程我会安排的比较松，就是我不会一天安排很多，但是呢，比如说这一条线，我就会做好非常详细的攻略，就是我先要去哪儿，再要去哪儿，我基本上不太会来回的绕路，就是我不会说我去了一个地方，我还要走回头路再去一个地方吃饭，然后再往前走去下一个景点，我不太会，我一定会把这个行程规划的非常合理
2: 啊。懂了，就是其实真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就是这种行程规划比较缜密的，还有一种人就比较随性的。
0: 对
2: 啊，我出门了想干啥干啥，
1: 对，
2: 我想买啥买啥，
1: 对，
2: 有的有就用，没有就算。
1: 所以经常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和朋友一定要提前沟通好，
0: 没错，
1: 就是只能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行程和安排。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个人我只要跟着
0: 就好了，
1: 对，就是省心也行。就很多的朋友会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出行之前就应该做充分的沟通，真的有的时候不要勉强。
2: 嗯，没错。
0: 嗯，
2: 来，让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0: 花仙子就说了，哎，这个丹丹娇娇周末好，很喜欢你们俩，你们俩直播我都只是在听，在做饭啊，时间没有时间互动啊，没有关系。这个如果做好饭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哈。
1: 嗯，
2: 哎，其实说到做饭啊，我就想说一说这个，咱们出门有的时候会带一些这种，就尤其是对，尤其是有时候有小朋友的，他就会带一些就相对多一点什么
1: 零食，
2: 对，就零食也好，还有就是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出门特别麻烦，就是你们两个没有孩子可能不知道，
0: 嗯，
2: 就是他不太适应，他不太能吃外面的饭
0: 啊，就是，
2: 所以你
1: 有盐啊，味精啊。
2: 所以特别小的朋友说你出门你知道你带东西特别多，你就带什么锅呀壶啊他都得带，
0: 太全乎了吧。
2: 对，
1: 我告诉你一个好东西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这种便携的保温杯，
2: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1: 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2: 是的，
1: 因为很多中国人是喜欢喝热水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去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热水的，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他们习惯喝冰水，并不是说哪个好或者是不好，只是习惯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想喝热水就很麻烦，所以就有这种便携的自带的保温杯，我觉得很方便。
2: 对，说到这儿，我就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个，首先来这推荐三样东西吧。第一样东西呢是如果你有宝宝，你说我要出门的话，还要给宝宝做辅食，然后可能煮点小面条什么的，我带个锅不方便。现在市面上有那种折叠的，折叠的就是可以压扁，
1: 跟水壶一样，
2: 对，可以压扁，然后它拎起来了之后，就是一个很实用的这样的水壶，是个锅，拿出去直接插电就可以用，对对对，网上都有卖，大家去搜一下这种折叠式的这种保温壶或者是这种锅都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到的，刚不是曹宇说我们大家都爱喝热水吗？
0: 没错，
2: 他现在有这种保温杯啊，就是你到酒店不是有那种烧水壶吗？
1: 对，
2: 这个水杯就是可以自己加热的，而且它这个上面是有那种温度的标志的，20度、30度、40度、50度、什么80度，它都有。
1: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个酒店的水壶不是特别的干净和卫生。
0: 哎，你看这宋彦君就说了，旅行用的简易水壶，硅胶的那种，不太会用酒店的
2: 啊。对对，应该肯定说、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1: 就是折叠的那种，
0: 没错，
2: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保温杯啊，什么牌子的都有，大家也去搜一下。它除了可以说是我们平常可能想喝个温水，它比较方便之外，还有一个我发现它特别好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到了相对就比如说山区啊什么去玩的时候，早餐没有办法吃，你买点那种麦片，或者这种即食的东西放到里面去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是一顿很营养、很方便的早餐。
1: 其实这个和你的水壶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买一个就行了。
2: 是的，
1: 因为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对对，因为折叠水壶相对来说它的容量更大一点。
2: 是的。
1: 这个保温杯基本上就和我们正常的保温杯大小差不多。
2: 对。
1: 所以它每次烧的这个水的量不会特别多。但是呢，因为我们出门的话时间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多做几次。
2: 是。
1: 然后给宝宝做饭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保温杯，因为它的材质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就是煮的话，可能把水烧开，我们100度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没问题。但是要一直这种高温状态之下，还是铝合金这个我们说不锈钢更安全一些。
0: 对，硅胶的会有一些物质的分解哈，
2: 对，
0: 会影响健康。
2: 5210说了，手机消毒湿巾是必备的，很多人都会带这种消毒的东西。
0: 是的
2: 啊，所以说到消毒的，其实我也 挺有感触的。
0: 就是我建议大家是带那种便携式的，比如说因为有时候上飞机啊，然后比如说坐一些公共交通的时候，过安检有一些特别大的，比如说这个酒精的那个凝胶啊，如果特别大瓶的话，会有这个被查处的风险。
2: 对，就会收掉了。
0: 没错，
1: 酒精凝胶和酒精的液体是不允许被带上这个我们交通工具
0: 的
1: 安检会被查出来。就是小瓶的当然是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带大瓶的。
0: 对，
1: 然后现在有

0: 很多的酒精的消毒湿巾，它的型号有不一样的，有3×6的、6×6的、12×12的，还有就是跟我们普通的湿巾差不多大的这个抽纸的这种湿巾，这个湿巾我觉得就是有孩子的话带着比较
1: 方便一些，
0: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因为孩子用的比较多，甚至有一些餐具的消毒啊什么的，大家需要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湿巾，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我们特别小的，比如说擦个手机啊什么的这种消毒湿巾，你还没有擦完这个盘子，它就已经干了。
2: 是的，对
0: 对
2: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就是这个大的湿巾擦手会方便一些。
2: 对，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这种手部清洁的东西。刚刚不是说的这个酒精消毒或者消毒湿巾啊，什么什么凝胶之类的嘛，还有一种现在市面上很便携的，它是这种皂剂，但是它做成了纸张一样的，一小片一小片的
0: 香皂纸，
2: 香皂纸，然后放到了一个我觉得也就是半个，对，半个巴掌大小的一个地方。
0: 哦，还有更小的，像
2: 是吗？
0: 像口香糖一样，
2: 特别小，大家出门的时候非常方便，你抽出来一片，然后沾上水，它就会化成像那个肥皂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去洗手
1: 就很方便，
2: 特别好用。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我们美好生活

0: 我看有一个女生说她买了一个这个冰箱，然后呢就是因为出去玩，然后呢回来之后这个冰箱的温控器出了问题、嗯、然后呢它的温度达到了70度，然后
1: 化妆品岂不是全都蒸发了吗？
0: 里面所有的化妆品好像都坏了，然后这个女生就在网上吐槽说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牌子的冰箱。
2: 真的、
1: okay、那这么一想应该挺贵的，一冰箱的化妆品。
2: 那肯定，因为你能放到冰箱里的化妆品
1: 一定是还比较贵的、
2: 我自己觉得它只值它配了。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哎呀，这个确实有一点点的得不偿失、
1: 心疼。
2: 你说你恢复到常温也罢了、你给我烧着了、
0: 70度。
2: 这个哎呀确实不太行。1246说了，对呀、收纳包用自己的放心干净。
1: 哎，没错。
2: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不管是消毒类的东西也好，还是自带的这种收纳类的，或者这种东什么一次性的什么被套什么的，
1: 日常会用到的，
2: 对，都是因为为了干净。
1: 嗯，没错，
2: 就是因为你出门，毕竟住酒店的时候是跟其他人，你虽然肯定酒店大家都说是
1: 半公共场所，
2: 对，他也是上一位住客住过的，对吧？
1: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方面稍微有一些要求的人，或者是还是不是很放心的人，是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东西来用。
1: 没错。
2: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0: 拜。
2: 拜
0: 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开场要和您分享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黑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它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在李荣浩的歌里，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着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而且自由，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暗示着故事的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再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现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那个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而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那束远远的光终于到了自己面前。而那时齐秦其实已经处于隐退状态6年了。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粉丝和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大概很多人都用饶雪漫的名言当过个性签名，陪伴我们度过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他说，我一直喜欢下午的阳光，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相信命运的宽厚和美好。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有些事，有些人，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忘记，就一定能忘记？爱情在17岁，只是一个令人突然疼痛的遥不可及的字眼。这些，或许每一个80、90后都不陌生。他很重视《离歌》这部作品，大多数歌曲的填词都是由他一人完成。他最了解自己的作品，因此歌曲也格外动人。正如他为他的另一部网剧《小妖的金色城堡》创作的主题曲《永不失联的爱》，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饶雪漫的词总是那么的让人共情，也因为强大的共情感，才让这首歌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治愈系情歌《永不失联的爱》。

0: 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饶雪漫的故事。在离歌的 OST 中，马卓没能对夏泽说出口的话，父母留下的秘密，好友安朵的疑惑等等，饶雪漫又重新审视，用了更加细腻的字眼去表达。他说，每一个清晨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提醒着我，如果学不会遗忘，那就带着绝望。16年后，他又说，爱曾打在我身上的微光，变成一堵墙，支撑着我勇敢坚强。他总是能在任何时候敲打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17岁时，饶雪漫可能想不到他的偶像齐秦能为他的作品担任艺术总监，他的歌词能在齐秦的嗓音中熠熠生辉。饶雪漫的感怀和齐秦的释然产生了特别的效果，走入心中的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文字，如果两者兼顾，那一定是1+1=2的效果，成为天作之合。这是饶雪漫给我们青春的番外，也是他给自己的青春答案。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粉丝饶雪漫和他的偶像齐秦在顶峰相见的故事。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美丽的意外。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有时候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李殿勋宣布开通；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平安稳定和生态环保工作。黄健雄、陈鸿辉分别会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奖选手郭夏婷，珍惜荣誉再攀高峰，为全市职业教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亮相宜昌。我市举行2026年质量月现场咨询活动，1000余份资料零距离服务群众。长阳城市客厅正式开放，文旅惠民季同步启动。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9月28号上午，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兴山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讲话，并宣布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请听记者的报道。
6: 宜昌至兴山高铁是国家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鄂西高铁路网关键短板的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将串联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条国家干线，武汉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以内。李殿勋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表示祝贺，向国铁集团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北的关心支持，以及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李殿勋说，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一是历史性打通了广豫武汉大都市圈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高铁大通道，二是高质量构筑了湖北省内汉江宜高铁小循环，是湖北高铁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省人民特别是沿线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喜事。希望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为契机，一是坚持以多市联运为核心，加快构建湖北对内成环、对外成米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 加快打造新时代的九州通衢，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二是坚持依托立体化网络型交通运输体系，加速重构长站经济和路演经济新生态，重塑现代交通运输商业模式，为推动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三是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切合铁水工空等各类出行解决方式的具体实际，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在途服务，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国铁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田威，副省长黎东辉，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
4: 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平安稳定和生态环保工作汇报，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请听记者的报道。
6: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把全面从严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严管所辖，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龙头育链条壮集群，深入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千亿千企技改行动，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要锚定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建设目标，坚持强龙头、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持续做强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以特色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始终保持对万一的敬畏，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强化交通、化工、消防及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安全风险防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四级书记抓信访责任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抓好重点领域矛盾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始终把长江大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以防微杜渐的态度狠抓生态环保工作，高标准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天坑溶洞风险防控，系统推进美丽宜昌建设，切实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以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刚刚闭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郭夏婷斩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的金牌，成为首位登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的宜昌选手。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致贺电。9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昌城区会见了郭夏婷一行。黄建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郭夏婷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对郭夏婷家人及指导教师、保障工作人员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说，郭夏婷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增添了光彩。这份成绩的取得，既是他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结果，也是学校科学施教、精心培育的结果。希望他珍惜荣誉，持续精进专业技能，努力再攀高峰。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要认真总结参赛经验，切实把大赛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育人成果，引导广大学子以郭夏婷为榜样、为示范、为标杆，潜心钻研技能，练就过硬本领，把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人生，根植学生心中。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职业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郭夏婷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回顾了本次备赛参赛历程，表示将以自身成长经历激励更多青年人才走向技能报国、技能成才之路，为宜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学校高质量发展、为职业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市领导彭海军、曹宏伟，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王军，党委副书记、校长邓西东参加会见。9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武汉会见了结束世界技能大赛征程自护反恶的郭夏婷一行。陈红辉说，技能人才作为连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最基础的劳动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中作用关键，大有可为。希望他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培养更多职业技能人才，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加精彩出彩人生。宜昌将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环境，搭建更多元化的成长平台，畅通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身怀绝技，为我市加快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会见。中共宜昌市委常务委员会日前决定，2026年9月29日在宜昌城区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
0: 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强抓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生态加经济文章，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审议并通过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意见讨论稿，审议并通过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讨论稿，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草案等。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0: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来到新闻快车道。9月28号，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标志着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发布会现场对两款机器人开展单点故障、总线攻击、网络攻击测试。测试结果表明，采用传统电子架构的机器人出现线路失效、瞬时关机、系统失控等现象。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机器人顺利通过严苛安全测试，保持稳定运行，充分体现国产电子架构在实时控制、快速响应、故障隔离、攻击性和系统安全方面的性能优势。打造该套国产化电子架构的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点军区，由宜昌地方国资与东土科技等共同出资成立。目前该公司正按照三中兴义基地的布局，加快产业生态构建，打造国内领先的机器人生产及测试训练产线，提供国产化定制生产服务。
3: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2: 9月28号，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质量月现场咨询活动在水月城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咨询加服务加科普形式，为市民送上质量服务包。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及专家团队围绕群众关切，设置多个咨询服务台，聚焦民生需求，开展多项便民惠民服务。免费为市民检定血压计、眼镜、家用电子秤等民生计量器具，普及纺织品、保健食品选购常识，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电梯安全、反对餐饮浪费等专项宣传，现场受理群众质量咨询及消费投诉，切实打通质量服务最后一公里。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38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质量意识和维权能力，营造了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8号，长阳城市客厅对外开放。这座集市民广场、文化展示、酒店、商业于一体的新地标，既补齐了长阳县域城市配套短板，也为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底气。
4: 城市焕新月见长阳城市客厅开放及文旅惠民季启动仪式在全新亮相的长阳市民文化广场举行。步入长阳城市客厅，现代建筑与土家风情扑面而来，在总面积50000多平方米的复合空间里，逛展、购物、住宿、会客可一站式完成。
5: 分为酒店、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场、市民文化活动广场4个部分，建成后方便周边群众日常的活动范围需求，一方面可以承接大型的活动展览。
4: 为留住长阳人的城市记忆，新建的市民文化广场与服役26年的老长阳广场相衔接，串联成近1.7万平方米的开放区域。惠民文艺演出将在这里常态化上演。
6: 平台建好了，我们就要利用好，将城市客厅广场打造成为文化展演、休闲健身的百姓大舞台。
7: 我最期待这里的商业和公共文化空间，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休闲逛街，还可以看看本地的文化展览，多了一个好去处。
4: 城市客厅投入使用后，外地游客和客商来到长阳，不止于看山看水，更可以推动一日观光向深度停留转变。目前配套酒店也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5: 酒店部分正在进行精装技术施工，地下停车场311个车位将于14日期间免费对外临时开放，满足周边群众停车需求。
4: 启动仪式上，长阳文旅局还向广大市民发布了文旅惠民系列举措。
6: 除了一票惠湖北、暖心游湖北两大省级文旅惠民活动，国庆期间清江画廊景区将推出全新的水上运动项目和新能源游船，清江方山景区将推出各类门票限时折扣，秋冬季清江画廊的花家喜

0: 宴、新疆方山的万人年祝宴都将如期举行。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6: 欢迎来到新闻深一度。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到来，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呢，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多位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陷阱？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8: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7: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

0: 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2: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0: 毛小宁，运船吗？
1: 郭队，不运，打小跟我姥爷长大，他是渔民。
0: 好啊，哎，大伙儿怎么样？
1: 郭队，80%运船，连续呕吐的占7%，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足1/3。
0: 走，去看看。
1: 好。
2: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看看大伙儿。

0: 国队有首歌唱，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一听就没出过海。
1: 这大海，这分明是后妈呀！我都晕中幻觉。
2: 国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3: 您看看我们，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呀、啊！
1: 五脏翻腾，是六神无主，
2: 这七上八下，久久卧不起，
3: 十分难受。
4: 抽搐了！
5: 啊！快，咱们来，咱们一起按住他。哎，你快去叫医生给他打点滴。
4: 是。哎，你按住手，我按住腿。
2: 快按住，按住。
4: 郭队，这样下去怎么完成任务啊？
5: 同志们，同志们，抗晕船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焦虑只会加重眩晕。哎，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哎，好不好啊？
2: 好，郭队，快讲。
5: 这个故事，没准儿就是特效药。嘿，听完，大伙儿就不晕了。
4: 是药就吃，这救命稻草啊！
2: 快讲，
6: 您说吧，您说吧。
5: 二战时期，中国有个小伙儿叫潘连，在英国轮船上做水手。1942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潘连乘坐的贝罗蒙号在南大西洋被德军的潜艇炸沉，54名船员丧命，潘连跳船逃生。2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发现了一艘救生筏，筏上的金属箱内有140升救命的淡水，还有罐头、巧克力、饼干、信号弹和手电筒。可是15天后，这些物资消耗殆尽，他就从救生筏上拔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来抓鱼。他吃生鱼和海鸟，喝鲨鱼的血，他的大腿、手臂和肘部长出的脓疮，身体也浮肿了。就这样，他在海上飘啊飘，漂流了133天呐、啊！
4: 133天，
5: 才被3个巴西的渔夫发现。
4: 133天，太了不起了！
2: 对呀、啊，中国的鲁滨逊，
7: 鲁滨逊三老，
5: 对呀、啊，潘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挑战困境的记录。英国和美国海军把他的传奇经历编写成海上求生指南和作战教材。潘连靠的是什么？是中国人强大的意志力。此刻，这121船所有官兵，因为晕船，就可以不执行命令吗？向阳红10号的厨师们，因为晕船，就可以不给大家做饭吗？他们能战胜困难，你们也一定能。
2: 是。我们一定能，
7: 咱不认输，
8: 没问题，
7: 也不能怂，
2: 他也得跑到南京去。
7: 对，
5: 好样的！眼下，船舱就是战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请举手。
2: 我是。
5: 我宣布，即日起，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每天3个岛、4个堡，2天大吐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现在都站起来，目标餐厅，能不能做到？
9: 能。
5: 党团员全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到餐厅就餐。我特意让厨师做了大虾，向您不好意思先夹大虾，把筷子指向了一粒花生米，谁知就在这时，体剧烈一晃，扭转了35度，所有饭菜掀翻在地。
10: 我的头盔了！
11: 加油！

0: 小宁，明天就要穿越迟到了，抓紧时间睡觉。
1: 郭队。
0: 嗯。小宁，你有什么事儿吗？
1: 郭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十号的司马船长让我们青年突击队往船上扛了200多条黑色塑料袋。我问这是干啥用的，他说如果谁牺牲了，就用这袋子一裹，放在船底冷冻起来。您说我们会不会没到南极就先光荣了呢？
0: 别胡说。
1: 真的，上大学时我看过一个数据，说考察队员在南极的死亡率是5%。这事儿我没敢告诉我未婚妻。哎，不过我把提前预支的500块钱考察费留给了他，万一回不去也算对人家有个交代。
0: 我揍你。别胡说，我还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
1: 对对对，吃喜糖，大白兔的。郭队
0: 啊，
1: 穿过赤道就是南大洋了。
0: 嗯。哎，小宁，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1: 哦，正好有件事儿一直想向您汇报。您看。
0: 哎，这是什么？
1: 我父亲的骨灰盒。
0: 啊，怎么带到船上来了？
1: 哦，事先已报民政部门批准，您看手续完备。

郭队，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上船的。您看，这骨灰盒上刻着八个字：“毕生求索，尽瘁中华。”

0: 检修项目973项，差异性和针对性检修项目23项，消削项目146项，隐患治理项目10项，技术监督项目10项，涵盖2994台套设备，全面夯实首检质量，保障快车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1: 与此同时，输电线路全方位排查整治同步推进，122名检修人员组建10多个作业专班，分别于恩施、荆州、咸宁、黄石4个巡检区段开展登高检修作业。
2: 本次政府800千伏金永线首次停电检修，湖北段共涉及203基杆塔和161档重要区段的登杆走线检查，同步集中开展我们缺陷治理、绝缘子磷脂检测、线夹金具 X 光无损探伤和智能运维在线监测装置的加装等一系列重点工作，为全方位夯实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1: 据了解，金永直流工程全线长近1900公里，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000万吨，有力推动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规模化开发，优化送端能源结构，同时为华中复合中心提供大规模绿色电力。首次年度检修的顺利实施，全面消除了投运初期设备隐患，大幅提升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为湖北乃至华中地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清洁能源支撑。
3: 9月28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严防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国庆长假期间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抽调骨干检测技术人员组成2个工作专班，开展国庆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检。本次抽检覆盖兴山、宜都、点军等8个县市区，在宜都市两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市红枫果蔬专业合作社、当阳市飞天蔬菜专业合作社等农产品生产主体，检测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种养殖基地，重点抽检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葡萄、沙梨、鱼腥草、鲈鱼等蔬菜、水果、水产品。截至目前，共抽取样品97批次，经检测全部合格。抽检过程中，检测人员向生产主体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规范使用农药、合理施肥等种植要点。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加大重点品种风险排查力度和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严防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流入市场，确保广大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为便利市民及游客假期出行，今年11假期期间，全市将免费开放36506个停车泊位，以缓解节日期间停车难问题。本次免费停车活动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免费开放范围广泛，覆盖了宜昌成发集团自营的公共停车场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部分县市区属国有停车运营企业负责经营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文体公园，以及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宜昌市城管委道路停车管理中心副主任杨璐：
4: 全市共有509个停车场点参与此次活动，提供免费泊位达36506个，其中城区开放332个停车场点，提供23195个泊位，覆盖西宁区、五家岗区、点金区、萧亭区、夷陵区等主要区域，有效保障了核心商圈及景点周边的停车需求。免费开放期间，请广大车主朋友在停车场指定区域内规范停车，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3: 9月28号，长阳城市客厅对外开放，这座集市民广场、文化展示、酒店、商业于一体的新地标，既补齐了长阳县域城市配套短板，也为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底气。
1: 城市焕新跃建长阳城市客厅开放及文旅惠民季启动仪式在全新亮相的长阳市民文化广场举行。步入长阳城市客厅，现代建筑与土家风情扑面而来，在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复合空间里，逛展、购物、住宿、会客可一站式完成。
5: 分为酒点、地下商业、 地下停车场、市民文化活动广场。

0: 各部分建成后，方便周边群众日常的活动范围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承接大型的活动展览。
1: 为留住长阳人的城市记忆，新建的市民文化广场与服役26年的老长阳广场相衔接，串联成近1.7万平方米的开放区域。惠民文艺演出将在这里常态化上演。
2: 平台建好了，我们就要利用好，将城市客厅广场打造成为文化展演、休闲健身的百姓大舞台。
3: 我最期待这里的商业和公共文化空间，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休闲逛街，还可以看看本地的文化展览，多了一个好去处。
1: 城市客厅投入使用后，外地游客和客商来到长阳，不止于看山看水，更可以推动一日观光向深度停留转变。目前配套酒店也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0: 酒店部分正在进行精装技术施工，地下停车场311个车位将于11期间免费对外临时开放，满足周边群众停车需求。
1: 启动仪式上，长阳文旅局还向广大市民发布了文旅惠民系列举措。
2: 除了一票惠湖北、暖心游湖北两大省级文旅惠民活动，国庆期间清江画廊景区将推出全新的水上运动项目和新能源游船，清江方山景区将推出各类门票限时折扣，秋冬季清江画廊的花家喜宴、清江方山的万人年祝宴都将如期举行。
4: 永安县坚持党建引领，构建村社党组织统筹、专业社工支撑、志愿队伍执行联动机制，以朝夕美好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精准对接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服务需求，创新推出晴暖夕阳助老关爱、同心守护成长赋能、朝夕相伴代际互动三大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00余场次，精准服务一老一小群体20000余人，以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志愿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建立每周敲门制度，由专业社工指导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常态化开展精神慰藉、卫生清洁、代购代办等服务，创新将助老帮幼服务纳入积分管理，以带动300多名志愿者参与。各部门联合社工机构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23场次，为1200余名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和健康科普宣传，对孤寡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全县组建特色志愿服务队118支，累计为20000余名老年人提供贴心关爱服务，组织困难家庭中小学生走进三峡大坝等地开展研学实践，创新推出青少年情绪疏导计划，为1200余名初中生构筑心灵港湾。作为爱心托管班项目发源地，2026年暑期，全县设立46个托管点位，集结329名高校志愿者，面向6至14周岁儿童开展免费托管服务。不少10年前参与托管的孩童，如今已返乡加入志愿服务队，完成跨越10余年的爱心接力。同时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伍，开展1:1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推动初老健康老人与留守困境儿童建立常态化结对50对，实现老有所学、幼有所长。老一辈向青少年传授传统文化技艺，中小学生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一批曾被帮扶的老年人主动加入银发志愿者队伍，在传统节日组织老少共同参与活动，营造老幼同乐、邻里和谐的温馨氛围。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5: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
6: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十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7: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6: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5: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8: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9: 是有点不习惯。
6: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6: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溪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

0: 格，自有新篇。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李长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将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加快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会同有关部门着力完善老年人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健康和养老服务水平。此外，民政部将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引导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科教文卫、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推动扩大老年教育和文体服务供给，会同有关部门支持企业围绕老年人实际需求开发更多安全、实用、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建立银发产品和服务认证制度，丰富适老产品用品的消费场景，促进供需对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品质生活需求，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面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探访关爱，努力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还要完善养老助餐便民服务，照顾好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孙硕鹏介绍，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在设施方面，民政部提出实施5000工程，即十五五期间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二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普惠性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扫码、开锁、登车，骑到半路，车锁咔嗒一声锁死了，您遇到过吗？共享单车是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日常工具，但有时候它偏偏卡在最后100米，还车困难，车锁半路故障，莫名被多扣钱，这些琐碎的麻烦一旦乘以庞大的用户规模，就不再是小问题。好在共享单车新国标来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一车一码，实名登记，电子围栏停放，24小时人工热线，对共享单车运营服务全流程立了规矩。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实施，倒计时已经开始。新国标管的不只是技术细节，更多是企业该承担什么责任。谁投放，谁运维，谁受益，谁负责，谁给老百姓添了麻烦，谁就不能拍屁股走人。共享可以轻盈，安全却不能打折，服务可以数字化，责任却不能无人化。从当年资本蜂拥而上无序投放，到如今建章立制规范标准，共享单车见证了共享经济这些年的起起伏伏。而今天，扫码骑行上下班，随手借个充电宝，这些紧要小事早已成了民生大事。共享单车不只是运营企业的小生意，也是城市大公交的一部分。因此，治理不能只靠企业单打独斗。新国标只是起点，真正考验在落地执行。监管部门既要依法查处违规行为，也可依托数字化手段，掌握车辆投放。

0: 停放、投诉等情况，让监管从出了问题再处理转向发现苗头就出手。交通、城管、社区、企业之间加强协同，别让企业管车辆、城市管道路，问题没人管，成为治理盲区。消费者同样是共享生态的重要一环，规范停车，爱护车辆，发现故障随手报修，举手之劳却能让下一个骑行者少踩坑，善意如水在流动中汇聚。一辆单车能骑多远，零件齐不齐整是关键，一个行业能走多远，看规则是否健全。新国标规范的不只是一辆车一把锁，更是在重新塑造共享二字。共享经济不只是生意，更是民生，无论何时都不能以牺牲消费者安全与权益为代价换取短期增长。唯有将安全使用刻入底层代码，将合规经营作为基础，将用户体验作为核心竞争力，共享经济才能在规范与创新路上行稳致远。共享经济越轻，治理责任反而该越重。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这个填笼子，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好，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每个红绿灯处基本上1到2个左右的等待时间，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从北苑桥往水月城方向的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的红绿灯处，目前来看到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方面的通行压力。此刻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港窑路从长基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行驶，在港窑路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目前来看到江海路的沿江大道路口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

0: 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方面，此刻龙康路湖堤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云集路方向，现在在这个路段上面的行驶压力会有点点大，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呢，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凉二路往西凌一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西凌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两到三个左右的等待周期。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凌一路的话呢，在西凌一路的红绿灯处，目前来看到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一下，在南波路上，在天问学校的门前啊，南波路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增加。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咱们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呢，接送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周二的晚高峰，今天是9月29号，距离十一国庆长假呢还有明天一天的工作时间。希望大家呢在明天的一天时间里面呢，不管你是出门的还是要继续坚守到工作岗位的，都一定要提前的做好一个假期的规划了。当然呢，说到假期的规划，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那些准备出去游玩或者说准备近郊出行的朋友，也很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九月份，特别是九月的中下旬，这个天气尤其是对于宜昌的朋友来说，可能呢会觉得呢这雨势不断呢。关注一下，我是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9到25度；后天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15到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部平原和高海拔的地区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应该来说这个雨势呢还是持续下去的，尤其是在十一的前半部分啊。宜昌市气象台在9月29号，就是今天下午的1:03，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9月30号到10月3号，我市将会维持阴雨的天气，气温略低。4号到7号呢，天气逐渐转好，最高气温回升。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3号夜间呢，至4号风力较大，天气条件呢，总体是利于各位国庆假期出行的。说到国庆的假期出行，马上啊就要进入到一个国庆的休息日了。今年国庆假期呢将会继续的实行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免费通行的时段起止为10月1号晚上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跟大家简单再来说，就是如果说你有十一开车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明天晚上转钟之后，就是0点之后呢开始免费，一直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就是马上第二天要回来上班了，那天晚上24点是就是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其实很多朋友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免费的时间段，跟大家说的再详细一点，0点和24点怎么样来区分，大家呢还是一定要记清楚了啊。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普通收费公路呢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呢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建议各位车主呢尽量的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也就是说你在哪个道上就搁哪个道下啊。

0: 避免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 ETC 的车辆，特别是在人工通道上高速的车辆，下高速的时候呢不要选择 ETC 通道，否则呢将无法正常通行，因为没有入口信息，出口的栏杆呢也不会抬杆，只能折返到人工车道行驶。记住啊
1: 记住了
0: 记住啊，
1: 对，
0: 不管是免费通行的时间还是上下车道的入口出口，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尤其是自驾的朋友11比较多，
1: 所以比如说我明天晚上7点钟下节目，然后我要走高速，我如果出高速呢，
0: 你一定要在0点钟之后出，
1: 0点以后。
0: 对，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
1: 所以我就可以在那个叫什么，每一个区域，每一个那个叫什么，
0: 就是收费站，不是，对不起，
1: 我就想说收费站，对。就在每一个服务区休息。
0: 其实在这里再跟大家简单说，有朋友还是没有弄懂，说这个免费收费时间啥前开始啊？0点，也就是说，各位明天晚上你不用等着什么呢？你不用等着23点59分在高速收费站门口那等着啊，上高速，你随便几点钟上高速，只要保证你在0点钟之后下一次高速啊，0点钟之后下高速，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免费了。有人说，那我8点钟上高速，我10点钟我要下高速，我困了。那对不起，那不是免费的啊，一定要记得0点钟下高速才可以。我们也欢迎各位不管你是假期出行的，还是11期间呢就宅在家里面的，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分享一下你的11假期安排。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路上，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整体通行状态。

0: 记。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现在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的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伍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稍后的时间，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上升，大家呢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了。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路段的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现在往云集路的方向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滞留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待。另外夷陵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出城的方向啊，现在有滞留，红绿灯处大概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滞留排行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胜利一路。除此之外，江海路的沿江大道和江海路的夷陵大道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的方面，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来自金东方学校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在旭光路的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从长基路过来的车辆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各位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下。除此之外，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红绿灯处大概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接送完孩子的家长急停急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二，但是它确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国庆黄金周的倒计时了。
8: 这明天。
7: 明天晚上，
8: 明天下班以后，就开始正式的开始放假了，对不对？
7: 就开始7天的假期，就正式的开始了。所以国庆进入到倒计时，问一下大家吧，你有什么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3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此刻呢，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路口和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来重点关注。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啊，那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呢，还是集中体现在了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上行，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今天晚上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也比较早一点。此刻体育场路的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处，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了。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让我们来重点关注到的依然是龙康路这边。此刻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双向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沿江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啊，在外小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持续在增加，大家稍安勿躁。而夷陵大道这边的万达商圈江海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胜利三路夷陵大道路口处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长基路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三医院的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金东方学校门前的东松路隧道，现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同样呢，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各位稍安勿躁。还有滞留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再就是关注到的，就是在金东山啊，在金龙路这边啊，此刻金龙路合一路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九安城的门前，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各位稍安勿躁。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这个商圈周边啊，还有进出城的主干道以及在学校的周边。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7点36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黑小妹啊，小黑妹。
3: 小黑妹
2: 我就看着叫成黑小妹。然后我也想知道抄抄作业就是怎么样安排国庆。那这样吧，我们两个分别说说自己的国庆安排吧。首先我说说我的国庆安排呢，是上个就是中秋节才定下来。因为1号2号两天要在国贸
3: 负一楼
2: 要主持活动嘛，所以3号才能开始假期。3号、4号、5号的三天自驾，准备先到鄂州，鄂州的野生动物园，然后呢玩一天之后呢，再到孝感，到孝感之后去
3: 省内游。
2: 对，孝感去那个祥云湾啊、然后。
3: 听起来感觉没有我们宜昌景区好玩。
2: 我先去看看，然后就回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个行程安排，其实就是省内的短途游嘛。
3: 三天差不多。
2: 哎，对，
3: 整个行程也不是特别累。
2: 你
3: 是三天，我5天，我要去趟成都。
2: 5天可以，挺好的。去成都自驾游挺好。
3: 还开的是电车。
2: 所以就开，尤其是开电车的朋友，赶上了这种黄金周出门，就格外要。
3: 不是那句话，

0: 是那么说的吗？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1: 那就看在哪个路上，在能走的路上可以。要是堵在这儿的路
0: 上，最美的风景在沪蓉高速上。
1: 就是堵在高速上不太好啊，行驶在沪蓉高速上那才叫好。
0: 因为五号那天呢就返程了，因为六号还有值班嘛，
1: 早点
0: 五号那天返程，所以整个就是行程，我觉得没有赶在，就是返程的那个高峰期回来。
1: 对，返程高峰是六号、七号吧，七号
0: ，七号白天。
1: 相望于江湖也说，国庆工地没有假期，正常施工。都很多朋友其实国庆假期也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一个就是完整的吧，
0: 是
1: 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都不一定会有假期，别说是完整的假期了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来说说看国庆大家的一个行程和安排。
0: 如果各位有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我觉得宜昌在整个的十一期间确实会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看像停车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停车的优惠的活动啊。
1: 是的
0: 包括你看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宜昌城发集团自营公共停车场以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部分县市区属国有停车运营企业负责经营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文体公园，还有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咱们全市共509个停车场点，36506个泊车位是免费停放。
1: 对，其中呢，城区啊有332个停车点场和或者停车点，23195个泊位，免费期间呢，大家广大车主朋友们自行来规范停车，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车辆及财物啊。具体大家呢，其实可以各大微信公众号都有推送，大家可以详细来了解。
0: 是，再一个，在国庆节期间呢，全市40家公共体育场馆，包括体育公园，将会继续实行免费对外开放政策。
1: 是，
0: 这两天的微信公众号呢，陆续在推出了，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
0: 你看宜昌市体育馆，像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10月1号到7号，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运动吧来预约定场。
1: 宜昌市体育场的健步走场馆10月1号到7号是免预约的
0: 宜昌市体育公园，像篮球、足球、滑板、健步走，10月1号到7号是免预约。
1: 宜昌市游泳馆10月1号到10月3号早上的8点半到11点半限100人，先到先得啊，现场取号入场。
0: 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王宇馆、体育场和游泳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10月1号到7号呢，羽毛球、气排球、乒乓球和网球，还有健步走，这个是。
1: 就是开放嘛，
0: 开放的啊，
1: 对，免费开放。
0: 那么3号到7号呢是篮球馆是开放的，10月1号、10月4号和10月5号，游泳呢是这样的，它是1点到3点，它平常也是1点到3点、
1: 开放啊，
0: 预约限100人，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微信小程序运动吧来预约定场。
1: 对，
0: 那目前的这个奥体中心的游泳馆，它的游泳馆是只有儿童池，目前是正常对外，
1: 其他的还没有，
0: 对，
1: 还没有，
0: 对。对外营业的，
1: 所以说大家呢，其实十一期间，如果你不出去玩，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我觉得呢，天气好的情况下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因为整个十一假期我们关注到的天气，前半段的天气会以阴雨为主，后半段的天气呢逐渐的放晴，温度持续走高，适当的运动一下也不错，因为这个季节实话实讲是非常适合运动的，稍微的流点汗一会儿就干了啊，然后
0: 就是现在劝人运动这么接地气吗？稍微的流点汗，我昨天把衣服都换好了，我本来想去运河公园跑个步，
1: 下雨了，
0: 我走到楼下我觉得有点冷，我就折返了。
1: 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的时间确实这个雨啊，就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而且千万不要冒雨去跑啊，千万不要冒，因为秋天的雨淋到身上很容易感冒。
0: 后来呢，我就选择爬楼梯，
1: 挺好的，
0: 爬了3趟，
1: 挺好的。所以大家呢，这个季节呢要运动，但是要适量运动，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去运动，结果自己就回汗了，感冒了。
0: 保重身体吧，
1: 对，这点很重要。
0: 对，最重要的是可提醒各位，就是更多的十一期间免费开放的运动场馆，大家在宜昌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了解。
1: 是的。

0: Sunshine，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

0: 三天到四天是刚刚好，哎，你还没有适应休假的状态，开始上班了，你又不会觉得，哎，觉得
1: 我就是
0: 落差很大，
1: 我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0: 嗯，
1: 我是上班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我休假我就是拼命的玩，撒欢了玩，
0: 真的吗？
1: 我真的是这样，我不是吗？啊，
0: 好像我也
1: 你嘲笑我
0: 什么叫能够踏踏实实的玩，就是你能够做到休假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工作信息的干扰，
1: 那这个没有办法呀，
0: 有办法呀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看你想不想，是吧？看你想不想
1: 那你给我支个招，
0: 那还不容易吗？就看你想不想，你就完全可以屏蔽掉一切跟工作有关的信号，
1: 你关机，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关机的，
0: 不关机啊，
1: 不关机，然后呢？
0: 我可以开着开机啊，
1: 然后不接电话吗？
0: 不接啊，是吧？有叫有一个叫有一个说法叫已读不回啊，我休假中是吧？
1: 可以，
0: 不一样。
1: 你最好下次能做到，
0: 责任越
1: 说
0: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一样，咱不一样是吧？
1: 你最好能做到像你今天说的这样啊。哎、
0: 我一直都是这样，你没发现吗？我休假了就是失踪了，人间蒸发的样。
1: 休假的状态就是确实也是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种全身心的休假。
0: 对啊、嗯，当然了，说到明天晚上。确实也是将会包括前段时间中秋节之前我们行明天晚上会即将迎来尤其是晚高峰大概从四点半不会就而且明天晚高峰必然会来的比平时要更早一点四、
1: 嗯、
0: 点半钟将会一直持续到大概七八点钟七点到七点半八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段、
1: 嗯、
0: 都会持续的会是一个高峰尤其是像进出城的高速出入口啊、哦、商圈的还有火车站机场周边的、
1: 嗯、
0: 啊所以明天下午五点钟我们会有专特别的节目
1: 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叫做《2026年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
0: 之前我们做的，之前在中秋之前，我们说的是湖北交警一个温馨提醒
1: 啊、嗯。然后再就是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平台，
0: 嗯、
1: 白龙岗纪事、
0: 对
1: 三峡日报、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交警的抖音号。
0: 对，你看这么多平台在直播啊！就我刚刚说一个专，我想说的是，欢迎大家明天收看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个节目。
1: 一下忘记了是吧？
0: 我是专业，我们每天节目都很专业啊。
1: 嗯、
0: 确实，明天晚上我们会融媒体的直播，和大家呢通过多平台来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出行状态。因为确实明天晚上将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就是尤其在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里面、
1: 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进群啊，提前进群，然后在群里面可以互帮互助。
0: 对，
1: 进群的方式呢，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然后进群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你看，豹哥说开车回家，虽然千里又千里，但是呢，就还是要回去啊。嗯，
0: 1169公里，六十八公里。
1: 他比我稍微远一点，
0: 1168公里啊、
1: 他14个小时，
0: 十四个小时，
1: 对
0: 啊，1200、1100，确实还是挺辛苦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熊仔说，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安排、啊？我先过桥回家再说吧，我还堵在路上的这会儿，对，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尤其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出行，大家可以提前的来规划一下出行的线路。温馨提醒一下，建议一下大家吧。如果说各位明天你可以享受到一个错峰出行啊，要么提前下班，要么晚点下班的啊，我觉得你都可以错峰出行，因为确实明天晚上可以预判到的路上压力会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
1: 如果说行车在路上这个压力有点大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调整心态吧。
0: 那对
1: 对，
0: 调整心态，注意路上行驶的安全啊！再次提醒到各位，提前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多平台将会直播到这一次的融媒体直播，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勤情况，一起来共同的期待一下十一黄金周的到来。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来分享一下十一国庆节你的出行安排和打算。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全程扫描交通。

整整扫描交通路况18:01，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西凉二路的汕头路互通，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在点军大道上桥处还是比较畅通的。您的车辆来到沿江大道的桥面上，继续往上方行驶到广电中心的门前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压力也不小啊，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快要排到了东山中学，大家

0: 还是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会儿。相反的方向，在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坞的信号灯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了。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吧。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路口处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西陵一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也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同样，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胜利三路路口以及江海路路口的双向均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提醒了大家，整个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四个方向压力非常大啊，现在呢依然是四个方向都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大家稍安勿躁。城东大道这边呢，主要还是进出城的东风路这边啊，东风路进出城的双向有滞留。再就是中南路这边，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中南二路，而出城方向呢依然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同样，现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从菊香大道这个方向啊，现在过来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再就是中南一路这个方向，现在压力也不小。再就是需要听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的合一路，现在在合一路的出口匝道处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已经直接呢队伍是排上了三峡大道，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队尾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呢耐心等候。发展大道的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是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后方进城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5:05周二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1: 是的，这个国庆呢咱们宜昌的夜空将会变得更亮丽更耀眼。
0: 是的，最新的消息、
1: 分享一条最新的消息啊。
0: 对，
1: 作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活动的这个重磅的压轴大戏，即将来了。
0: 对，5000架无人机将以天为幕，以江为景啊，在宜昌城区连续4晚腾空而起，用光影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震撼的画面。这是宜昌首次迎来如此规模的无人机编队表演。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从外地到宜昌来，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的7:30和8:45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对，各一场，每场15分钟
1: 啊。是的啊。同时我们要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无人机的飞行表演期间，如果说遇到了持续降雨、雷电、大风等不适宜飞行的天气情况呢，那么该场次表演将会暂停，并且顺延到天气条件允许的安全时段来进行，所以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对，刚刚我们说了一共是4场不重样，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4场主题分别都是什么。首先第一个，10月1号是礼赞祖国，为祖国亮灯，光启江畔，祝福写满天幕，这是宜昌最朴素的告白，山河无恙，盛世如愿。10月2号支点筑梦，为奋进扬帆，光影勾勒城市前行的轮廓，也映照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的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的担当与雄心。
1: 10月3号的主题呢叫做壮美三峡，这个是为山水流影，一江碧水入画，两岸峰峦成影，三峡的雄奇与柔美跃然夜空，山水之城的气魄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0: 对，10月4号是宜渝昌盛，为美好作注。
1: 对，
0: 宜人之城，昌盛之地，城市的名字里面本就藏着一份期许，愿这份期许呢为假期续填温暖和回忆。
1: 据我们了解啊，这次的光影画面编排聚焦了城市、人文、山水等板块，而且也把咱们宜昌的景区的景点，包括名优企业和城市发展亮点一一入画，
0: 对，
1: 让这个城市的风华在光影中可视、可感、可传播，也持续擦亮宜昌城市的品牌。
0: 对，在这里有个小提示啊，每天演出2场，主题相同，请大家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观演时间，避免拥堵，现场要遵守秩序出行呢，注意自身安全。画个重点，城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至胜利3路路口都是可见区域啊。
1: 哦，那个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啊。
0: 对，
1: 城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
0: 哎，
1: 一直到胜利3路的路口，
0: 哎，
1: 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可见的区域啊。
0: 对，
1: 看得比较清楚的区域。
0: 对，提问，那我不到现场能看吗？
1: 当然可以看啊。
0: 表演呢将会通过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全程网络直播，多点位高清机位实时来捕捉夜空的盛况，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能够同步的感受到这份震撼。活动结束之后呢还将会发布精华和集锦，让精彩继续下去。
1: 蛮期待的啊。
0: 期待啊。5000架
1: 无人机起飞
0: 、
1: 长江之上的这个光影交织，你看这也是咱们宜昌献给祖国、献给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国庆礼物。所以这个假期要不你考虑一下把你的行程取消。
0: 你把你行程取消。
1: 我们这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平台吗？
0: 我能看两天，
1: 网络平台
0: 1号2号我能看2天。
1: 我就每天通过网络平台来看。
0: 我们说不到现场也能看，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多好多好。 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1号到4号无人机的表演将会闪亮夜空，大家呢不用来到现场，其实也可以同步的来进行在线的观看。
1: 是，
0: 真的
1: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明天晚上呢也会再次的来跟各位强调一下，
0: 哎，对
1: 啊，这次的活动。
0: 对，同时我们要再次说到明天晚上，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5点到7点将会有一个融媒直播节目。那么我们的融媒直播节目呢，将会带着大家，最直观的来了解路上的出行情况，来了解国庆黄金周到来之前城区的各个路口、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变化。直播时间是明天晚上的5点到7点，然后。直播的平台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将会通过到的是白龙岗纪事、三峡日报、宜昌交通广播以及抖音号宜昌交警，和大家同步直播关注。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15分，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这个时段呢，应该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力持续在上升。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而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来到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上行全线滞留。其他滞留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岭二路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从西岭后路到西岭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滞留情况比较明显，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路口双向滞留，另外就是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双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相比较智以长大桥、夷陵长大桥，今天晚上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啊。此刻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的夷桥路和谭爱路，尤其是夷桥路上桥的位置，红绿灯处，现在等待红绿灯处的车辆呢，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继续往前方行驶，在还没有下桥的胜利三路路口这个方向，还没有到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已经是产生了一段路段的车辆滞留的压力啊。那如果您要过江的话，现在选择智以长大桥可能会更快一些。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万达广场商圈的江海路路口现在双线有滞留，而沿江大道的出城方向，在万达商圈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

0: 通行压力，大家呢要稍安勿躁一会儿了。再就是中南路方面啊，此刻中南路这边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有双向滞留的压力，而中南路双向进出城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越湾路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此刻越湾路的中南二路路口和中南一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此刻的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上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同时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很多的路段压力都是有增无减的，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面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区来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19，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确实路上还是比较有放假的气氛的，相比较早高
1: 气氛，
0: 对，相比较早高峰晚高峰更忙碌一些，路上可能会车更多一些。
1: 再就是很多小伙伴选择这两天会有一些这个聚餐，
0: 对，
1: 所以在商圈附近的压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0: 但是很明显，就是今天早上就以往的工作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就要轻松很多，路上就没有那么多车了，就同样一个时间出行就车流量就比以前要小很多。我儿子甚至问我，爸爸
1: 今天上学吗？
0: 孩子们也放假了吗？我说没有，我说你该干啥干啥去，我说你看看你的同学们，是吧？只是说有
1: 觉得难以置信。
0: 没关系，因为马上7天的假期就在明天晚上即将正式开启啊！提醒到大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明天晚上的直播，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这个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信情况。另外今天晚上其实要跟大家说到很多跟国庆节啊，大家呢出行啊有关系的，去哪玩啊，这些相关的活动有关系。
1: 对，要跟各位分享个好消息啊。这个叫做这个国民爆款 IP 奶龙。
0: 对，奶龙就是那个黄颜色那个龙，特别可爱的。
1: 我只认识抱抱熊和抱抱熊。
0: 你试试认识一下他。
1: 抱抱熊，对，即将入驻宜昌儿童公园，
0: 对，
1: 华中地区首店，奶龙抱抱乐园。你万一大家有的人他可能不分边鼻音的，对吧？
0: 奶龙奶农
1: 难为大家了啊。他将在年底呢和大朋友小朋友们见面。
0: 对，
1: 那么同时这个国庆假期呢，奶龙将会提前闪现儿童公园。
0: 对，现场有互动啊，互动时间表10月1号到7号上午的11点到11点15，下午的2点到2点15，3点到3点15，4点到4点15和5点到5点15。
1: 这是 NPC 吧？
0: NPC 就是
1: 互动。
0: 你搜一下奶龙，就那个黄颜色那个龙，你一搜就知道了。
1: 这个奶龙的抱抱乐园呢是以国民爆款 IP 奶龙为主题打造的超大沉浸式室内亲子乐园。这个园区呢汇聚了像趣味游乐、亲子互动主题餐厅，还有网红打卡等多元业态，构建了一站式的亲子游玩空间。
0: 对，
1: 园区呢园区打破传统单一的游乐模式，实现全天畅玩玩吃一体，轻松遛娃的一个亲子的出游体验。
0: 年底嘛，这也快到年底了嘛，没几个月了，快了，一起期待一下，挺快的啊。同时如果大家呢有出行，比如说放假期间有去三窑洞啊、西陵峡风景区的朋友注意一下，从28号就是昨天开始，前往三窑洞和西陵峡风景区等景区的游客呢，各位请你到西陵

0: 峡三峡三窑洞游客中心，也就是以上三峡旅游度假区来咨询服务中心来办理购票、咨询以及中转换乘等服务。自驾游客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到这个中心的配套停车场，定位你就定位到宜昌市夷陵区南京关路25号原南京关小学的旧址，导航来搜索一下西陵峡三峡三窑洞游客中心，或者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咨询服务中心定这儿。导航到这儿。
1: 那么这个新的游客中心呢，可为现场办理三游洞景区、世外桃源景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白马洞、
0: 对
1: 三峡猴溪景区、西陵峡快乐谷景区和809威度假小镇、宜昌三峡国际房车露营地，就是那个 G348叫做树野山居，对，以及三峡爱美酒店、三峡白马营艺术区等票务以及文旅产品。
0: 对，游客你可以凭借着你景区的有效购票凭证现场来换取乘车券，免费的换乘中转车。然后三游洞景区、世外桃源景区呢，停车位是比较有限的。自驾的朋友呢，可以把你的车辆呢停到游客中心停车场，凭景区的门票换成免费的接驳车，对，到对应的景区去玩就可以了。越来越方便，其实建议大家就直接去换乘就可以，不要自己开车去，因为还是很有点麻烦的，这个停车位有限嘛。
1: 对，接下来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啊，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来跟各位见面啊。
0: 对，
1: 今天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对，同时十一自驾的车友注意了，2026年的9月30号上午6点到2026年的10月8号24点，就是明天早上6点到10月8号的24点 ，G50沪渝高速公路。
1: 沪渝高速，我多关注一下。
0: 对，关注一下沪渝高速公路沪渝向湖北沪通至枝江收费站将会实行一个限制通行的措施。
1: 首先第一个啊，沪渝向湖北沪通至枝江收费站呢，主线是封闭的。
0: 对。
1: 第二个呢，这个安福寺收费站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第三，湖北沪通鸭南往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第四呢，是湖北的沪通白杨往武汉方向匝道封闭。
0: 绕行建议，宜昌市区、萧亭区、安福寺镇、白杨、鸭南等地呢，往武汉方向的车辆呢，您可以通过萧亭大道、G318、沿江大道等地方道路绕行到附近的收费站来上高速。那如果您选择走高速的沪渝高速恩施往武汉、宜昌往武汉方向的车辆，你可以通过湖北沪通强制分流点，全部车辆通过湖北沪通转相邻的高速往武汉方向。大家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公路的强制限行的一个限制通行的一个措施。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1: 那么同时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咱们会继续的直播鄂一俱乐部，欢迎各位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光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
2: 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

0: 文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在宜昌城区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1人、候补市委委员7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黄建雄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黄建雄就实施意见讨论稿、若干措施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是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支撑，是加速宜昌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是提升宜昌城市发展能级的强劲引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强抓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生态加经济文章，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全会强调，要坚决扛牢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使命任务，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推动地方服务保障与工程建设高效衔接，扎实做好移民安置，统筹做好安置住房、技能培训、创业帮扶、政策扶持等工作，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统筹要素供给和配套服务，做好用地用能、环保水保、用工用械、生活后勤、工程开挖料运输等各项保障，营造良好建设环境，统筹抓好水上运输安全、地质灾害防治、民爆物品管控、法治保障、美丽工区等工作。全会强调，要在把握战略主动中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优化产业、科创、城市、旅游、临江经济、特色农业发展空间，构建与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需求相适应、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综合布局，壮大港航经济，完善港航基础设施，集聚发展航运服务业，拓展开放格局，做强临港产业，壮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及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发展临港新兴产业，推进港城互促，提升港城功能，优化滨江空间，健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深化航旅融合，打造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核心 IP， 发展邮轮游艇经济，深化文旅融合，塑造见证大国工程文旅新品牌和世界水电旅游新名片，加强航运交流合作，开展跨区域多层次交流，加大与沿江沿海港口城市合作，做强多市联运品牌。全会指出，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服务支点建设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的关键抓手，是宜昌实现能级跨越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全会强调，要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盘棋， 推动创新主体培优提能、创新平台赋能增效、创新成果贯通转化、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创新生态持续提升，变被动承接外溢为主动融入对接，变要素点状对接为生态系统营造，着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全会强调，要深化全面创新，健全推进机制，淬炼严实作风，坚持党建引领，凝聚服务新通道，实现新跨越的奋进力量。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强抓机遇，勇毅前行，打造增长极，争做优等生，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8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昌北站调研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于换位思考，用心用情，把贴心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让旅客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0: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叠加宜兴高铁正式通车，宜昌北站客流量持续增长。黄建雄走进车站，与铁路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听取假日期间车票预售情况介绍，来到旅游咨询服务窗口，询问近期客流量、游客咨询需求。走进宜昌北站志愿服务中心，查看旅客夜间休息室使用情况。希望深化陆地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做好高峰时段旅客疏导和重点旅客服务保障，确保假期旅客出行安全、便捷、顺畅。黄建雄指出，十一假期是铁路出行的高峰期，做好站场服务保障工作，事关旅客出行体验。要优化交通服务，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公交车运力调度，做好网约车、出租车等地面交通接驳，完善停车、如厕、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广大司乘人员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便利。要优化旅游服务，充分发挥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平台的作用，紧扣旅客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旅游线路推荐、景区信息咨询服务，让旅客到站即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文旅魅力。要优化志愿服务，聚焦旅客出行中的急难筹判问题，细化服务举措，延伸服务触角，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让八方来客更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温暖。黄建雄强调，随着宜兴高铁正式通车，宜福高铁、宜昌高铁加快推进，宜昌北站的枢纽功能将持续提升，宜林区要强抓高铁机遇，认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推进服务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交通枢纽的人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发展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宜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领导习晴、肖鹏飞参加调研。
1: 在刚刚闭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郭夏婷斩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

0: 术赛项的金牌，成为首位登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的宜昌选手。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致贺电。9月28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分别会见了郭夏廷一行。9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昌城区会见了郭夏廷一行。黄建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郭夏廷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对郭夏廷家人及指导教师、保障工作人员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说，郭夏廷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增添了光彩。这份成绩的取得，既是他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结果，也是学校科学施教、精心培育的结果。希望他珍惜荣誉，持续精进专业技能，努力再攀高峰。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要认真总结参赛经验，切实把大赛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育人成果，引导广大学子以郭夏廷为榜样、为示范、为标杆，潜心钻研技能，练就过硬本领，把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人生，根植学生心中。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职业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郭夏廷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回顾了本次备赛参赛历程，表示将以自身成长经历激励更多青年人才走向技能报国、技能成才之路，为宜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学校高质量发展、为职业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市领导彭海军、曹宏伟、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王军、党委副书记、校长邓希东参加会见。9月2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武汉会见了结束世界技能大赛征程自沪访鄂的郭夏廷一行。陈红辉说，希望他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培养更多职业技能人才，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加精彩出彩人生。宜昌将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环境，搭建更多元化的成长平台，畅通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身怀绝技，为我市加快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会见。下面播送市委市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发去的贺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新闻我市选手郭夏廷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沉着应战、奋力拼搏，勇夺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金牌，践行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展现了中国青年勇担重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了荣誉。在此，仅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郭夏廷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7日。市委7届11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参会人员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为支点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指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增强战略敏捷、掌握战略主动，坚定不移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顺利建设。大家表示将主动担当靠前服务，齐心协力护航工程高质量推进。

0: 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工程转，压实各方责任，完善闭环调度机制，以严实作风落实增迁安置、要素保障、审批服务、环境保障各项任务，全力为工程建设创造一流施工环境，确保国家重大工程顺利推进。
1: 我们将全周期护航工程建设，确保平稳有序，借势推进葛洲坝、郑钧山、绵阳山等片区16大城市更新项目，加快葛洲坝第二总部、高星级酒店建设，推动港、产、城融合，把两岛一湾打造成宜昌城市建设的新热点、新高潮。
2: 我们将坚决扛牢属地责任，在带着感情把群众牵出来、保障好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挥好重大项目赋能千行万亿的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开先进制造、临港经济、绿色算力、航旅融合等产业空间，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形成更大的推动力。
3: 实施意见围绕强抓工程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壮大港航经济、做强临港产业、推进港城互促等具体措施。大家表示，将统筹用好各类资源要素，将工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4: 加快编制港场城融合发展的专项规划，全力壮大港航经济，做强临港产业，推进港城互促，充分释放新通道带来的枢纽红利。聚力项目攻坚，将全会各项部署转化为具体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全力培育市场主体，支持发展飞地经济，充分释放新通道带来的环境红利。
5: 运营好三峡航运服务中心，打造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青春有你，而今天和你回味的就是那些年你的英文老师教给你的英文歌。

这首歌太有名了，他的演唱人 Rachel Marx， 他只是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死情可待。这首歌呢广为流传呢，是经典情歌，尤其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呢，在美国成了亲朋分别时候相互告慰互道平安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青春有你，但是呢要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搜罗那些年啊你的英文老师曾经教给你的英文歌。比如说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里，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期待是一种很微妙的暴力。近来呢，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得非常的广，也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在评论区里，人们似乎都从当中看到了自己。那些看似是出于爱和关心的期待，有的时候恰恰构成了关系当中最隐秘的压力。小的时候，我们努力学习，表现乖巧，成为父母期待中的好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依然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期待之中，期待伴侣理解自己，期待朋友及时回应，期待同事靠谱，领导认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事实上，我们既难以承受他人的期待，有的时候又很难放下对他人的期待。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相信很多人都有畅想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生活，不期待别人，也不许别人强加期待给自己。但是，期待真的是天然的具有伤害性吗？不久前，网络上的一段父女相处的视频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在视频当中，爸爸正在和女儿玩闹，女儿玩的兴头上不小心撞到了爸爸，而爸爸显然是被撞疼了，然后瞬间冷下脸来呵斥女儿。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瞬间，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迎来的可能就是一顿责骂，可能是重要的玩具被没收，或者是漫长的冷暴力。那比起令人失望，其实真正让人感到压力的是对方失望之后发生的事情。当令人失望造成了体罚、冷暴力关系

失望本身是期待落空之后的情绪反应，它和开心、愤怒、悲伤是一样的。情绪本身并不会带来压力和危险，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如何处理这份失望。在许多关系里，失望是很容易滑向对另一个人的惩罚的。比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场景当中，当孩子玩耍失控，父母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表达。一种呢，就是视频当中的这种迅速冷脸大声的呵斥，那这种表达其实很容易让孩子感受到，因为我让爸爸不高兴了，所以我要承受他的怒气。还有一种表达就是直接说，你撞疼爸爸了，我有点不高兴。那这句话

这种从小习得的模式，到了成年之后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影响我们。向内，我们会越来越难以承受自己的不够好，那向外，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他人的不够好。小的时候满足期待意味着关系变得安全，而这种固化的逻辑其实并不会随着成年而消解。当我们习惯了从父母的表情和语气里去读取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伴侣、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举动都会无限的被放大。比如对领导随口说的评价反复复盘，已经做到80分的工作反复修改，朋友某天对话的频率下降了，自己就会从头到尾的去检查曾经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长此以往，外界的最终要求会内化成对自己的鞭策，我们不再需要明确的命令，也会通过愧疚、羞耻和自我评价来约束自己。在生活中，要培养健康的爱好，休息都会被称为是摆烂，充满罪恶感。要热爱交友，培养游刃有余的沟通能力，即便一个人的时候更加自在。这样的一套系统反复的运转，最终期待自己变得更好和不允许自己不够好，经常会逐渐的混淆在一起。其实前者带来的是希望和动力，是期待自己变得更好，而后者不允许自己不够好，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考试，因为下一次不够好随时可能到来。我们真正想避免的其实并不是说是某个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之后那些挥之不去的自我责备。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在家庭里学到的表达失望的方式，会成为成年之后处理关系的模板。如果一个人从小看到的失望都不仅仅是情感表达，而是裹挟着目的的沉默、体罚、阴阳怪气，那么当他对别人感到失望的时候，也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暴力地对待他人。这两种后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一边呢是把他人的失望内化为压力，一边是以失望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期待。很多关系当中，冷战其实就是这样发生的。对对方的行为感到失望或者不满，明明是希望对方理解自己的失落，却要以停止回应的方式进行惩罚，让对方也感到难过。这些行为可能不一定会产生于是有意识的惩罚或者操作，那更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在调用从小最熟悉的一种行为模式。如果说小时候你见到的失望总是以沉默、阴阳怪气的形式出现，那么在成年之后，要你直接说出我很失望，因为我原本期待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可能更是一件陌生甚至是有些为难的事情。所以相比之下，这种熟悉的表达会安全得多，它是掩盖了情绪背后的脆弱，但同时又令始作俑者付出了代价，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驱动对方去改变，而关系也会因此去产生裂痕和压力。我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这套规则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当别人失望，我们习惯惩罚自己，当自己失望，我们又会用熟悉的方式去惩罚别人。所以当期待成为一种微妙的暴力，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的不是说如何避免期待，而是如何允许失望发生，却不让任何人因为他而受伤。

这期待本身并不是关系里的义务，我们会期待伴侣尊重自己的边界，期待朋友遵守约定的时间，期待孩子逐渐学会承担责任。只要我们在乎彼此，期待和失望就很难彻底消失。所以真正需要被拆开的是失望和惩罚强绑定的这个死结。一个更健康的关系是可以同时容纳期待、落差和失望的，允许对方期待你，也允许自己不满足这份期待，反过来允许自己失望，也不必用惩罚去处理这份失望。失望确实是无法避免的，所以真正可以练习的是让它停留在一种可以被表达、被理解的情绪，而不是变成关系里的惩罚。比起说你是个自私的人，可以试着还原一下情绪发生的具体背景。你可以试着说，你临时取消约定，不顾我的时间安排，让我感到失望。表达失望的目的其实是提出情绪和有效的沟通，而不是发泄或者令对方也陷入内耗。那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的空间，这也很正常。所以暂时的冷静啊，是暂时的冷静，也不等于冷暴力。在关系当中，其实最令人不安的往往是关系突然被悬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所以当下次出现这种情绪不好需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在沉默前明确地表达，现在我有些难过，需要自己冷静一下，过两天再联系吧。当然如果是违背承诺造成了确实伤害的事情，理应道歉和补偿。但如果说只是没有满足他人的期待，没有活成某个人的希望的样子，当然对方可以失望，但是这份失望可能并不是你的责任。失望只是意味着现实

是没有抵达我们曾经期待的地方。它不是天然意味着说谁就做错了，也不意味着说一段关系当中的爱会因此被暂时的收回。所以有一天，我们或许终于可以平静地说，妈妈，我不会做得更好了，不是因为我放弃努力或者放弃成长，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需要靠做得更好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0: 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1: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0: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爬，爬山
1: 也可以
0: 也没
1: 爬
0: 问
1: 上
0: 题。
1: 去。
0: 对，
1: 对，
0: 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
1: 对，
0: 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1: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0: 那确
1: 还是挺
0: 实，
1: 高的，
0: 对
1: 挺
0: 对
1: 高
0: 对，
1: 的。所以，
0: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游客的话，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
0: 这
1: 些。
0: 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1: 往返，往
0: 那太
1: 返。
0: 好了啊！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
1: 特罗姆
0: 桥，
1: 瑟大桥。
0: 哦，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对
1: 对，
0: 吧？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0: 明白，特罗姆瑟峡湾啊，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开场要和您分享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黑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它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在李荣浩的歌里，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着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而且自由，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暗示着故事的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行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那个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而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那束远远的光终于到了自己面前。而那时，齐秦其实已经处于隐退状态6年了。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

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

0: 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5: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5: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

0: 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8: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

0: 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